世纪的绵长感情，是今天娱乐圈的基石。书中纯真年代部分写的是港台流行音乐，青铜时代写的是大陆流行音乐，繁弦急管写的是世界流行音乐，私房歌算是韩松洛夹带的私货，写的是他偏爱的音乐。但无一例外，他都像个老侦探那样探索音乐、音乐人风光背后的故事。70年代出生的韩松洛，文字如雨中松果落，灯下草虫鸣之意境，细微稀疏且温暖。这本老灵魂分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集，涵盖了港台、大陆、欧美七八十年代的歌人与歌事，回忆老歌、老人、老物，已然是将他们放在旧日的笔记簿里回想与翻看。老灵魂者出自朱天心的短篇《预知死亡记事》，那些经历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或漏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头，或希腊神话中的 Lethe 忘川对织布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因此叫他们积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老灵魂是自嘲老腊肉已非小鲜肉，年轻时的心思聪明、激情干劲渐渐冷却，该到了怀念那古早金色年华的时光，还是看透了世事洞明、人情学问，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沾染无数疲累，所以借歌曲的怀想浮掉世俗，想在那些清澈如水的过往中歇一歇。老灵魂们积累层层经验，人世的苍茫无言、命运的颠沛流离、情感的分别集聚，都在这些歌里且吟且唱。布鲁斯·查文特的《歌之版图》里，歌之版图指的是一条条纵横于澳大利亚的无形小路，这些古老小道横跨在社区之间，成为桥梁和纽带。老灵魂记录的同样是韩松洛的私家歌之版图，歌曲们不会老去，每次重新听见，过往的感觉就会被触发，一层层荡起涟漪。歌之版图铭刻了他的青春怀想与纯真记忆，散落在他成长的路边，为他的成熟引路，是认识社会的第一重，也贮存了他过往的不羁年轻。在私房歌一集，韩松洛写了自己的故事。在歌舞厅调音室工作时，有天晚上，数十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此聚会，他们要求韩松洛播放了30多遍《九九艳阳天》，这让他们想到了下乡插队的日子。他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大学广播站的播音员，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怎么听都不够。音乐始终在所有记忆的背景上，一打开记忆的匣子，就呼啸着来了。一首歌几经传唱与翻唱、改编与重塑，载负着每一代人不同的命途。这些歌里的声音流转荡漾，好像灵魂慢慢的飘，不变的是歌者寄予在歌里的情怀和心事。年轻时只觉得歌好听，成熟了方知歌者故事。邓宇贤先生作曲的那些歌曲成为经典，但最终陷入才情枯竭和无边苦闷，生计成问题，女儿疾病死去，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最后4年，发病到离世不过几天而已。他没能看到他的歌被继续传唱，传唱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望春风有了无数个版本，陈一郎、邓丽君、陈磊、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那李碧华也不是《霸王别姬》《胭脂扣》的作者李碧华，而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者，作品最著名的翻唱版本当属毛宁和杨钰莹。

情合唱的心语。这是80年代多少佳人怨偶在情欲迷离的夜晚负载着情欲的浪游之歌。90年代在一首《分手》之后，似乎隐喻似的，李碧华也与听者们分了手。这对金童玉女演唱者之后的故事也再不能继续这首歌的甜蜜。纵使再有名气和财富，无法得到的终究得不到，歌者的故事让人唏嘘。一次次幕起与幕落是人生起始与终结的模拟，幕后的孤独与彷徨谁人能懂。讴歌泣血唱动了听者的心，拨动了情丝的弦，这情也负载过，这爱也印刻过，这怨也经受过，这恨也痛悔过。歌者歌其事，言者书其实，他们的吟唱和书写岂知不是对自己命途的预言和感怀。泪也笑也，每一首歌都是歌人命运的版图。歌者总与他们的歌之间带着一丝难言的魔力，因为歌者是上古屋的延续，提前探得了神意，也提前看到了自己的故事。冥冥之中，他们在预知死亡记事，他们的灵化在歌声中，成为经历几世轮回的老灵魂。写出好歌，唱出好音，名声淹没或大红大紫，起落沉浮，心怀波荡，这其中的不可预测该由何得知。悠悠唱起的声音，荡荡写出的歌诗，化成管弦曲调，最终化为对自己的喟叹。

原来早在千年之前，素食就是这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这样庄严而虔诚的仪式，彰显心地清明，神清气爽，从而保持祈祷天地时心神如一。说起素食，不得不提到西汉初期的淮南王刘安，一次炼丹未成，却偶然为人间留下了用黄豆做出的美味豆腐。观其色，其白如玉；闻其香，清芬四溢；品其味，入口柔嫩，唇齿留香，且老少皆宜，温和健脾胃，淡定养精神。在我看来，专注素食的初心也是从一颗颗灵气的豆儿中生长出来的。曾几何时，吃已变成一种贪欲，不仅仅是为了果腹，吃鱼翅，食熊掌，各种山珍异兽成了桌上珍馐盘中美味，成了一种用人类的麻木无知制造的伤害。人们饮食丰腴的同时，各种富贵病日渐增多，这便是冥冥之中的启示，只是我们恍然不自知。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详细记载了养、助、益、充的素食观念。明代科学家万全就曾在其所著的《养生四要》里倡导学习古人尚淡泊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素食可以使人的体魄精神处于最佳状态。提倡素食的大乘入楞伽经云：饮食生放逸，放逸生邪觉，从觉生于贪，是故不应食。邪觉生贪故，心为贪所罪，心罪长爱欲，生死不解脱。正确的食素不但不会造成营养缺乏，而且对保持健康体态有莫大帮助，还可以洁净体内的污浊之气，让人心平气和，以舒缓豁达的心境去面对浮躁的世间百态。而这也是深圳齐善素食24年经营所践行的理念。岁月更迭，斗转星移，当茹毛饮血成为历史的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学会放弃凡尘俗世的欲念，学会放下口腹之欲，面对众生双掌合十，心存慈悲，偶一转身才发现，素食这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珍宝，其实静静流淌在这个光速发展时代的角落，却熠熠生辉，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珍惜。很多时候不得不应酬，面对桌上鸡鸭鱼肉的形形色色，却不禁忆起儿时邻家长者饮食的清简，如同在暗夜里放下面具时，面对手机上零零总总的各色朋友，总想起那个睡在上铺的兄弟。岁月去无存真，最后在心底里存着的那点念想，就是当初的纯真年少。仿佛又听到镇上学堂传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朗朗读书声。多年后再去故乡，90岁的长者依然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摇着扇子，或晒着太阳，温和的笑容如同一朵盛开的太阳花。忽然觉得，人生无论经历什么风霜雨雪，善待内心，善待世间万物，和平安稳，就是一辈子所求的最好修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事万物都是有缘分的。齐善素食不忘初心，以中华素食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己任，为消费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素食，更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或许有时荆棘丛生遮挡了来去路，但我们依然相信，一杯清茶，洗净烦心。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作者蒲红刚，素食一种文化修行。我想，素食并非单纯一种饮食习惯，而是一种哲学。

0: 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念，代表了前卫的绿色思想，也是回归传统的饮食方法，是通过饮食修行让自己身心合一，甚至与自然共融。这也是素食者容易快乐的原因。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欲望的满足，而是当自己内心平静，身心调和，欲求减少，这种祥和美满的状态正是持久快乐的源泉。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Sometimes life doesn't work out the way you plan. Sometimes life happens in ways too hard to understand.

0: results, better left unsaid. And you're on the edge about to quit, 'cause you just can't get the pieces to fit. When your heart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缇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身为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深受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一说到大仲马的作品，很多人都会想到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其实这位法国大文豪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不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反而是一本美食著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大仲马的遗作记录了他作为美食家和烹饪家的生活，在介绍法国经典菜式的同时，更记录了他亲身体验过的食谱。大仲马本人对美食词典这样评价：即使没有读过我所有的作品，至少也应该留存这一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这本大仲马的临终之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是一席由一个个词条烹制而成的文学大餐，法国的一切美食以及与美食相关的东西几乎都被囊括其中。自拿破仑以后，历史悠久的法兰西美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所幸由于一位文豪的复兴运动而得以维持，此人正是大仲马。大仲马是文坛巨擎，但对法国人而言，其热爱美食的名声可能更甚。他耗费巨资建立的基督山城堡，因其毫无限制大摆筵席，最终只能被拍卖处理，被世人评为写作使其富有，贪吃使其贫困。而在财产与健康尽失的晚年，他更以吃遍巴黎大小餐馆为乐，每到一处便写下笔记心得，成了法国最早也最负盛名的食评家，而各路大厨也几乎都成了他的好友。当时法国各大名厨无一不称颂大仲马为知音，一方面他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界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然而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文坛巨匠和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

有人说，大仲马的所有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小仲马的一本《茶花女》，大仲马却幽默地说，我最得意的作品是小仲马。当然，这只是在文学成就上。要说到对美食的研究与造诣，在世界文坛恐怕无人能及大仲马，而其一生中最后的一作也不是什么小说或剧本，却是一本厚厚的《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与传统词典古版的写作方式不同，大仲马在制作词条时加入了很多文学因子，凡与美食相关的名人轶事、神话传说、笑话、食疗均在收录之列，趣味盎然，让人不忍释卷。很多人都知道，中国5000年文明中，作家和诗人有很多都是美食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严肃美食文学。而在西方，文学大师在美食方面的作品一般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贡献，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事实上，这本书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写下的关于美食、旅行和生活的札记，他致力于向读者提供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和无与伦比的阅读快感。大仲马说，我爱上烹饪，亦如我爱上诗歌，是天赋使然。他最后的写作计划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希望以此书作为自己文学事业的完美结局。但是很可惜，大仲马并没有看到书稿的问世就撒手人寰。一方面，大仲马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但与口腹之欲，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集文坛巨匠与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说起法国名菜，不可避免会想到蜗牛。在这本书中，大仲马传授了普罗旺斯风味蜗牛的制作过程。蜗牛用冷水浸泡后，用茅草刷子刷洗，同时烧一锅开水用以汆蜗牛，用一个布袋装一把细菌末，丢在锅里煮一刻钟，这时再将蜗牛倒入，煮12到15分钟后捞进冷水里，就容易将蜗牛从壳里掏出了。掏出后浸在温水里，锅里放2匙蚝油、欧芹、蘑菇、青葱、半头大蒜泥、盐、豆蔻粉、一点青辣椒，等这些东西都煮软后，加入半匙面粉和一杯优质的白葡萄酒，煮到冒泡时将蜗牛倒入，小火煨一煨，然后打3个蛋黄，将蜗牛一一塞回壳内，撒上面包屑，浇上油，放进烤箱里烤1刻钟，趁热上桌。注意到没有，这道菜需要先把蜗牛从壳里掏出来，之后再塞回去。据说这种复杂的蜗牛做法现在在法国乡村的一些餐厅还在沿用。其实在大仲马美食词典里有大量食谱，肉类、蔬菜、海鲜、水果种类齐全，其中大部分是法式风味，吃货们准备好食材，挽起袖子跟着大仲马进厨房吧。

0: 联名时尚奶爸
1: 到，
0: 潮流奶妈到。如果你是时尚奶爸，如果你是潮流奶妈，欢迎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让我们听亲子故事，聊宝贝话题，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奶爸奶妈总动员，用心感悟，用爱呵护。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2017年第五届新少年作文大赛中的一位参赛选手为我们带来的一篇文章。总决赛当日的命题是房子和我是谁二选一，然而当时总决赛现场却发生了意外的一幕。一位在考场外等待的父亲一眼就认出了女儿的笔记，他默默瞟了几眼文章，当场泪奔了。看到一个大男人当众哭起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震惊。等到看完那篇孟婆汤，不少人都忍不住哭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申屠佳颖。母亲已有69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你记着，你是怎样对我的，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还给你。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在门缝眼巴巴地望上他半天，他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像揉一只毛绒小狗。知道错了吗？我温顺地点头，他终究会原谅我千千万万次。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回家，烧饭、浇花、洗衣服，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它总是高远而平静，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像灌不完的孟婆汤，我的遗落的记忆最终沉重地落在10月11日的下午。你们怎么来学校了？知道你二模刚结束，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签完请假单，坐上车子，车子驶出百米，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稀疏颤抖的声音：佳颖，我们去医院。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言不发，潮湿淹没了一切，一切声音。我几乎是一点认不出母亲来，她剃光了长发，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让我确信我的亲爱的母亲，她终究没有死亡。她原本是救不活了，她血管里涓涓流动的血液都挤进流干了， 他在短短三天之内动了三次大手术，他还在等我，可他终究没有睁开眼睛。重症监护室里，我终究不敢嚎啕大哭。这一次，母亲不会原谅我。几天后，母亲转院来杭州，我仍然被安置在那个空旷的小城里学习，过着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生活。我常常打开微信，点开母亲的对话框，那里是母亲车祸前三小时发来的鸡汤，我甚至懒得把它读完。69天，我没舍得删。从10年苦读竟成空心人，到首要的是学会生活，一共180个字，字字扎在我心里。母亲醒了，是迷蒙的眼。我在电话的这头泣不成声。父亲告诉我，他会像小孩子一样，他可能不认得我，他需要一件件事都从头学起。你别担心，你认真学习就好了。爸爸，我二模考了年级第5，妈妈她一直跟我说我有能力考前5的，这次我做到了，她还记得吗？可是她永远都不知道了。就算父亲问你是谁，她也会回答不上自己的名字，她只会胡言乱语，像一个走失在岁月里的孩子。我以前总以为母亲功利愚昧世俗做作，我想要自由和梦想，我对他冷漠和苛刻，直到真正失去的那天，我歇斯底里。昨日的大巴在夜间抵达杭州，母亲啊，我没日没夜思念的母亲，她的眼珠哭溜溜地转着，却不曾聚焦到我的脸上。她的头骨被弯曲半块，模样有些狰狞。当我的手触及他的手，那里是母亲温热的血液，是我温故如新的回忆，是我忍住的干涸滚烫的泪水。父亲在他耳边温柔地说，认识吗？他是谁？母亲骤然把他的温热的手缩回。我的手于他而言太冰冷了。是你女儿啊，不记得了。她不记得了。女儿来了，不打声招呼，笑一下呀。母亲忽然咧开嘴，露出两排整齐光洁的牙齿，像在等待一个牙医检查她的牙齿。我把手捂热，再去牵她的手。我只是静默地望着她，用很深很深的目光凝视，我希望他会记起我。他转过头来，继而别过头去。他轻声说，佳颖读书不认真。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前往赛场。人行道上，落叶和雨水打湿的地面紧紧抱在一起，他们太冷了。水啊，树啊，他们都很伤心的，他们忍得住就是了。我忽然想起我的包里有一本《目送》，那是母亲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她的书签夹在第56页。我曾经嘲笑母亲看似如此平淡琐碎小家子气的书，但从母亲出世直到现在，我已经将它翻了3遍。也许我的母亲会像龙应台的母亲一样，记不起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但我仍然爱她。我有与你永恒的记忆。你会记得有一个小姑娘在你病床边为你一遍又一遍地念你喜欢的书，就像你不曾记得的很久很久以前你教她一遍又一遍地认字一样。书的封面是你喜欢的枣绿色，是我们久久等待的春天。
1: 妈妈，你还记得吗？你是我的母亲，你叫陈学慧，你最爱的是绿萝和富贵竹。我是你的女儿，我叫申屠佳颖，我最爱的是你。
3: 的确是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来自申屠佳颖的《孟婆汤》。生活中的我们总是习惯对最亲近的人任性，仿佛我们所有的耐心都给了陌生人，对亲人的关怀总习惯性反驳，明知道那是爱，却依然不自主地时不时伤害。这篇《孟婆汤》被无数网友转发，看哭了很多人，也包括一凡，希望会让我们更懂得去珍惜爱我们的亲人。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莫言，读者对他再熟悉不过了。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的他，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莫言的《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记得当时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有人请莫言给读者推荐一部他的书，他推荐的正是《生死疲劳》，认为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写作特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莫言的这部史诗级巨著《生死疲劳》。《生死疲劳》是莫言2005年以喷涌般的气势创作的一部重构宏大叙事艺术的长篇巨著，以动物之眼看农民与土地关系变迁，讲述50年乡村史。应该说，莫言的推荐是很有道理的，《生死疲劳》确实是将其写作风格体现得较为全面的一部。透过《生死疲劳》，基本可看清莫言写作的宽度和深度。《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死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生死疲劳》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饱经患难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

里由孩子们用彩纸贴出的汪老师好。晚风捎来老支书颤巍巍的旱烟袋味道，那是乡亲们连夜为他纳的千层底布鞋散发的温暖。那天清晨，他把户籍证明压进箱底，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乡愁的赏析。当一批批知青登上返程卡车，他正在帮学生李彩凤缝补棉袄，针尖刺破手指时，血珠恰好落在祖国二字上。1989年迁校时的场景，至今仍是康雅底村的集体记忆。新校舍孤零零地立在山腰，操场比公路低出一米多，远看像个凹陷的土坑，宿舍连床板都没有。这个瘦弱的北京女孩挎着军运水壶走遍了康雅底乡12个村落，当60块散发着松香味的木板抵运学校时，她的布鞋底已经磨穿，却笑着说，这下娃娃们能睡个踏实觉了。汪桂兰带着全校师生用脸盆端用箩筐抬，硬是从河滩运来300多方沙土。12岁的张建军个子还没铁锹高，手心磨出血泡也不肯休息。汪老师说这操场要保出世界冠军。如今当年栽下的银杏树已亭亭如盖，树荫里总能看到他手把手教新教师书写板书的样子。30载春秋，汪桂兰的备课笔记堆满了整整2个大木箱，泛黄的纸页间密密麻麻地批注勾勒出乡村教育的变迁，从煤油灯下的拼音卡片到多媒体课件，从满堂罐到情景教学法。1998年寒冬，中央电视台推出纪念改革开放20年特别节目《20年20人》。当央视电视台记者将镜头对准这位乡村教师时，他只是把镜头转向操场，笑着说，这些娃娃的笑脸就是我最真实的勋章。2000年11月，55岁的汪桂兰在调任县幼儿园书记的任命书前红了眼眶。他教出的学生有3000余人，有相当一部分从师范院校毕业后又回到黄陵，继承他的事业，战斗在农村基础教育第一线。3000桃李春飞露，那些飞出山坳的雏鹰又带着知识的火种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如今的汪桂兰依然活跃在黄陵县的校园里，宣讲台上他将半个世纪的教育史诗化作春风化雨的叮咛，德育课中也按精神的火把在一代代少年心中传递。当党的20大提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位八旬老人用布满粉笔剪的手在黄土高原上写下了最生动的实践答卷。他的故事正如校园里那排葱侧的桑柏，在时光中沉淀出永恒的年轮，见证着乡村教育从输血到造血的蜕变，昭示着乡村振兴路上最深沉的精神力量。暮色中的康雅底小学，银杏树披着金黄的霞光，汪桂兰抚摸着斑驳的教室砖墙，远处新建的教学楼传来清越的铃声。从青丝到白发，从窑洞到楼宇，改变的是岁月终叠的容颜，
不变的

是那颗永远跳动的教育初心。这片曾经贫瘠的黄土地，正在新时代的春风里生长出最葱茏的希望。今天的故事就讲播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

0: 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纺线比赛。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边区居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竞赛，大生产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纺线、纺毛、织布、织泥做衣服以达到丰衣，开荒种地增产粮食和蔬菜以达到足食。这一年7月中旬，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回来几天后就带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他和任弼时亲自领导并参加，在枣园的机关和部队中组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纺线生产运动。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纺线生产，男女老少每人一辆手摇纺车，食堂、会议室、大礼堂都变成了纺线车间，几十辆几百辆纺车排列成行，几十几百双手一起摇动纺车，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响声，和谐优美而动听。周恩来的右臂

曾受过伤，活动有些不方便，但他仍然摇起359旅王振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和任弼时一起加入到了纺线的行列中。周恩来一面参与处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事情，一面抽出时间孜孜不倦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从卷棉条的松紧、润棉条的湿度、装订的高低和松紧，直到摇车抽线的协调、接头等技术，他都一步步系统地进行实践和钻研。在短短几天里，他不仅自己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整套技巧，还和任弼时一起带领大家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使参加纺线的全体同志的技术普遍地得到迅速提高。在陕北，织线织布原本是家庭妇女做的细活，自从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后，男子汉们纷纷参加纺线。初学时，男人们纺的线粗细不均，手一重就断线，不会摇轮就纺成乱糟糟的大疙瘩，引得妇女们哈哈大笑。可初学几天的周恩来和任弼时纺出的线又快又多，又细又匀，不一会儿锭子上就结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大白果。周恩来笑盈盈地从锭子上摘下纺好的线，拿着看了又看，颠了又颠。这时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妇女都围拢过来看，称赞他纺的线够头等线。周恩来则谦虚地说，请你们要严肃认真地评一评，我看运动中还应实行按制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都分得红利，借以奖励生产的发展，不管农业、工业、手工业都可以试行嘛。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纺线方面马上可以试行，然后全面推广，各方面试行之后还可以根据农业、工业、手工业不同情况总结出一个方案来。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就是要机关、学校、部队以及个人都能建立自己的家务，都有长期打算，还要准备和灾荒做斗争，避免滥用浪费。我们既要发展生产自给自足，又要十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领导机关就是要带头。随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立即召集中央各部委机关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号召大家坚决贯彻执行，尽快制定方案和计划。1944年三月初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在枣园树林的广场上，整齐地排列着200多辆手摇纺车，挤满了机关部队的男女同志和枣园乡的农民妇女，个个精神抖擞，人人喜气洋洋。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的机关部队和农妇联合纺织比赛大会，是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交流推广纺线经验、奖励劳动模范而发起的。举行这样大规模的纺线比赛，在延安还是第一次。上午8时许，周恩来、任弼时在纺线竞赛评比委员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比赛场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们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咱们互相学习，总结交流经验。大家都被周恩来和蔼的话语、虚心学习的态度所感动，赛场的气氛更加热烈。接着评比委员会负责人宣布了比赛的内容、时间、评比标准和方法等规定，并要全体纺线能手做好准备。霎时间，200多名纺线能手迅速地坐在各自的纺车后面，周恩来、任弼时也和大家一起坐在自己的纺车后面检查棉条和车子。9时整，一声哨响，200多辆纺车齐转动，每个纺线能手都紧张地聚精会神地纺着线。不一会儿，一磅磅线穗子已经沉甸甸了，在周围观看的人们不断地为他们鼓掌加油，整个赛场十分壮观。中午12时，比赛结束，全场欢腾，掌声震耳。周恩来对旁边的任弼时说，你今天太累了，恐怕吃不消了。我倒不要紧，我就是出了一身汗。

成绩优异的分别评为英雄、突击手和能手三等。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英雄，他们两人一再表示，他们纺线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扣纺线英雄的标准，建议自己不要参加评比，但全体委员坚持按规定办事儿，并把他们纺的头等细线交送边区政府，在边区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上展出。第二天上午，在枣园纺线比赛的地方召开了群众大会，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农民、妇女等各界代表都赶来参加。会上介绍了纺线英雄、突击手的纺线成绩和先进技术经验，还当场进行了技术表演。周恩来亲自给纺线英雄、突击手、能手授奖，头等奖是新式纺车一辆，二三等奖分别奖给毛巾、肥皂、钢笔、日记本等。接着周恩来发表了讲话，特别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障供给，这是一个真理，也是我们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全党全军各解放区人民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大生产运动之所以开展得这样普遍、这样热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级领导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尤其是中央首长带头参加。其中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带头参加纺线运动外，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同志都主动扛起锄头与群众一起开荒种地。中央首长在生产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为推动生产运动、建立革命大家庭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激励鼓舞着大家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从而形成了上行下效的良好局面。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使边关渡过难关，在大生产运动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培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成为动员和鼓舞边区人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动力，更为我们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警卫战士怕驴叫人吵碾子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就劝老乡到别处去撵。毛泽东听见了，立刻严肃地批评警卫战士，你们不让群众推碾子，他们怎么吃饭？让他们推吧。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转战到神泉堡一带时，天降冰霜，将未成熟的庄稼冻死了。毛泽东亲自上山查看灾情，并指导所部9支队干部战士帮助老乡抢收庄稼，还把灶炉上的3斗9升麦子送给了19户贫下中农，而后又派出100多名干部战士和几十匹战马帮助农民种冬麦。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天红地红霞飞，神泉来了9支队，多少带来多少辈，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刚放下背包就担水，天不明就去把庄稼背，忙得亲人炕上坐，热汤热水喝一杯，扯烂衣襟留不住，又上场院镰刀挥，担上筐筐红枣表心意，几回回送去又送回。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训令字字放光辉。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毛主席亲自来指挥。1947年10月11日，毛泽东一行从神泉堡来到嘉县城，沙家店战役大胜后，城里的铺子已经开张，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个个喜气洋洋。毛主席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走在解放后的县城里，忽然几个眼尖的老百姓认出主席来，兴奋地高喊道：快看，毛主席来了。顿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时间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群众的热情一下就被点燃起来了。毛主席微笑着和大家招手，大街上一片向主席致敬问候的欢呼声，这个小小的嘉县城沸腾了。毛主席来到县城东门，这时他双手叉腰迎风而立，眺望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满怀激情地说：历朝历代都说黄河有百害而无一利，我想这种说法应该改变了。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黄河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只这一条也应该减轻它的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毛主席对祖国河山和人民的群众无限深情，立刻感染了周围的同志。这时正在开会的县委书记张俊贤听说毛主席来到县城，立即宣布休会，带着与会人员跑上了街头，好不容易把人群分开，才迎接到毛主席一行人。在去县委机关的路上，毛主席和县委负责同志亲切地交谈着，主席问在战争中群众表现怎么样。县委负责同志说，嘉县人民在战争中经受了考验，为了打败敌人，他们甘愿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千方百计节约粮食，支援前线。有些地方的群众甚至把仅有的猪羊鸡和老弱残羹畜都贡献出来了，群众警惕性很高，有几千名伤员，但群众始终没有走漏一点消息，敌人什么也不知道。毛主席在窑洞前席地而坐，亲切地问道：人民群众生活怎么样了？张俊贤回答道：困难是有的，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毛主席说，经过一场战争，粮食不多了，羊也杀了不少，庄稼也被糟蹋了，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组织好生产。张俊贤表示，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叫群众出一点麻达，而且要搞好土改，抓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持全国解放。毛主席又问全县有多少人参了军，张俊贤汇报道，全县共有3000多人参军，还组织了300多人的游击队，攻打榆林时，全县派出了300多副担架，跟随野战军1个月，随叫随到啊。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道：好，有这样的老百姓支持我们，解放战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英雄的嘉县人民对党对革命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忠诚和献身精神，正像那气势宏伟、奔腾不息的黄河，一往无前，势不可当。这使毛主席非常高兴。主席又问：“进行土改了吗？”县委负责同志详细地汇报了土改的情况，并且说有些遗留问题正准备按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复查。毛主席听着不住地点头，说着走着不觉已进入了县委机关。当时嘉县县委正在召开战后第一次区委书记和区长联席会议，讨论配合大军反攻和搞好土改复查等问题。几个月来，陕北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红色家风馆讲解员李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毛泽东与毛岸英的家国父子情。在延安王家坪毛泽东旧居前，陈列着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照片中站着衣着简朴的毛泽东和刚从苏联归来的毛岸英。身为父亲的毛泽东面带欣慰的笑容，慈祥的脸上流露出深情的目光，而依傍在父亲身边的毛岸英则显得兴奋激动又略带拘谨和腼腆。每当观众朋友们参观到这里时，都会驻足凝望，似乎想从这张普通的照片中寻找当年一代伟人对儿子的那份深深的父爱。那是1946年初，从苏联归来的毛岸英向父亲汇报自己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谈话间，师哲提出给毛泽东父子照张相，主席点头同意，于是历史在瞬间凝聚在镜头里，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当时的主席望着儿子白白净净的书生面孔，语重心长地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在咱们中国还有个学堂叫劳动大学，在那里你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于是毛岸英遵照父亲的教导，去了20公里外的吴家枣园拜父亲的农民朋友吴满友为师，开始学农锻炼。就这样分别了近19年的父子，在刚刚团聚的日子又挥手告别。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毛岸英跟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奔赴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参加土改运动。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参加抗美援朝。但不幸的是，仅仅34天后，

毛岸英牺牲了，年仅28岁。1951年初，北京下了一场大雪，银装素裹。中央办公厅将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主席，他盯着那张只有短短几行字的电报看了足足3-4分钟，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的眼睛慢慢湿润，他似乎又看到了岸英的身影。年幼时和杨开慧一起被捕入狱，在上海街头捡破烂擦皮鞋，在苏联国际儿童学院勤奋学习，在苏联战场英勇作战，在延安，在北京学农学工。过了许久，发出一声催人泪下的叹息，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隔了一日，他提笔给生病的小女儿李娜写了一封极短的信。小李娃，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下大雪了，你看见了吗？爸爸。这封充满浓浓父爱的家信是主席写给女儿李娜的，仿佛也是写给儿子岸英的。

蔡健雅曾经听说，人的一生不管再怎么哭，最多只能留下总共约10万毫升的眼泪，感慨到底要经历多少刻骨铭心的爱恋，才能留下这么多眼泪。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2: 浪漫的欧洲曲调，
0: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2: 爵士潮流，
0: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2: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我们的音乐主题，成长需要独处。

只能勇敢是萧煌奇自我的打气歌，打的是勇敢追求女生的气。他说现在也不像小朋友那样肉麻地弹着吉他来赢得爱情，唯一的就是想用真心，因为自己的特殊让萧煌奇往往只能观望。他希望这首歌能给自己自信，只能勇敢地顺其自然。一起来听到这首《只能勇敢》。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

0: 快点！音乐会就要开始了，
1: 不要急嘛，音乐厅离我们很近的耶。
2: 如此美好的假日时光，怎能辜负？前往音乐厅和音乐 say hello， 让身心做一次最舒畅的 massage。准备好了吗？
3: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 Hi FM 1077假日音乐厅。
4: Hi FM。

片，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12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Thank you.

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如没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如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音乐会就要开始啦，
3: 不要急嘛，音乐厅离我们很近的耶。
4: 如此美好的假日时光怎能辜负，前往音乐厅和音乐 say hello， 让身心做一次最舒畅的 massage。 准备好了吗？
5: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 HIFM 1077假日音乐厅。
6: HIFM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欢迎您收听本期的金色年华，我是东方。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老年人也应该讲究穿衣打扮，让自己活得更年轻。今天呢，东方就跟您来探讨一下，老年人怎样才能够得体的穿衣打扮。前两天呢，东方看到一条新闻，讲的是呢，一名百岁老人林黄玉珍，她非常的爱漂亮，不管出不出门，每天啊都要涂腮红、抹口红，就算是现在体力不太好了，她也会躺在床上拿小镜子对着画。林黄玉珍即使在不能下床的情况之下，仍然没有放弃爱美的天性，心态是非常年轻的。根据一些专家的介绍，在很多老人看来，穿衣打扮是年轻人的专利，老年人就应该穿一些灰、蓝、黑等暗色系的衣服。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老年人穿得年轻一些才是正确的选择。不仅仅是穿着、化妆、美容等爱美的行为，都是让自己心里更年轻的方法。学着接受这些年轻人的专利，也能够让自己更加的年轻，更加的开心。但是专家也提醒了，我们提倡老年人更加的爱自己、爱美丽，既然有这种情况，要引起家人的注意。如果说老人本来非常低调，穿衣平淡，但是突然变得穿着新潮、引人注目，特别是穿的风格奇特，那么需要考虑是不是患有躁郁、脑萎缩或者是脑动脉硬化了。另外呢，人们常说人老心不老，这是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的心理和身体分开，身体的年迈并不意味着心理的衰老。专家指出说，老年人的心理应该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成熟，但要同时保持年轻的活力。有资料显示说，老年人的心理年龄应该比实际年龄小10岁。虽然说老年人不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但是打扮得稍微年轻一些，这样就会给自己一种还年轻的心理暗示。我们应该如何才能够评判心理年龄呢？相关的专家表示说，老年人的心理应该从心态和生活方式来进行评判，但是这都需要技巧和时间。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老年人通过衣着把自己的朝气与活力传递给别人，告诉别人的同时也告诉自己，我不服老。很多老人内心深处是爱美的，但是衣服的年轻化却很难让他们接受，这是因为啊，他们主要害怕别人的目光。当子女给老人买来鲜艳的衣服的时候，老人最常说的就是，穿成这个样子像什么呀？但是其实偶尔穿一次，大家只会觉得眼前一亮。所以在晚辈送年轻点的衣服的时候，不要一口的拒绝，要学会接受，先试一试嘛，反正没有什么坏处。当然了，您最好呢也试着给自己买些年轻化的衣服，鼓励鼓励自己。说到穿衣打扮，那一定是女不要穿短小的上衣，一定要穿宽松的面料挺阔的半长外套，配上宽摆裙，也可以在服装上部加上一点点缀，能起到转移视线的作用。有大肚子的男性老年朋友只能够穿宽松的上衣和裤子，衬衫呢也要选择颜色深一点的，否则呀您的小肚子会更加明显的。 稍微驼背双肩又往前倾的人应该穿有垫肩的衣服，垫肩在前后多垫一些，同时呢后片呢也要加大，把衣服的前胸塑造的丰满挺阔一些。年纪大了肤色变深，应该穿色调柔和的衣服，皮肤变粗糙就应该避免穿娇嫩色调的衣服。当然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个人爱好了，这样的穿着呢没准也有意想不到的惊喜。老年朋友们不仅要学会穿衣服，还要学会打理衣服，只有这样您的衣服啊才不会因为缺少管理而变暗起皱，您穿起来也更会有精气神儿。今天呢东方就给您介绍几招收拾衣服的小妙招。首先啊，两年以上不曾穿戴的衣服、皮带、鞋子、帽子尺寸不合适，或者是和目前年龄造型不搭配的衣服，有污点、洗不干净、发霉、被虫子蛀了咬了的衣服一定要处理掉，衣服保留的时间长了会滋生细菌污染您的衣柜，别的新衣服也会跟着遭殃。您的衣服清洗收纳之前一定要把衣物全部的清洗干净，有些衣服即使看起来干净，但是因为穿上之后啊，已经沾染了灰尘和汗水，如果不加以清洗就会形成斑点、霉点，甚至因为小虫滋生而留下分泌物，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一定会损害您的健康。况且老年人的免疫力比较低，所以您平时啊一定要注意。好了，中老年人怎样穿衣打扮，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听首歌放松一下。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金色年华，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东方。现在长寿的老人越来越多，人们对他们的长寿秘诀也是非常的感兴趣。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啊，人的寿命和心态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心态的好坏在人的衰老进程当中起着主导作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寻找一下哪些心态能够帮助老年人抗衰老。前段时间啊，纽约市一个衰老研究所的所长巴尔奇莱博士，他所从事的长寿基因工程对500多位95岁到112岁的健康老人进行了调查。出乎意外的是，这些老人并没有完全遵照普遍的健康生活方式，他们中有一半的人是超重或者是肥胖，60%的男性和30%的女性是常年吸烟，而且很少运动，而且呢，只有2%是素食主义者。这样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很震惊，拥有这么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些老人是怎样保持长寿的呢？事实上，长寿的最关键因素还是基因，而不是生活方式。而且呢，巴尔奇莱和另外一些研究人员也调查了性格特征对于长寿的影响。他们总结出长寿老人所具备的几个性格特征。首先，研究发现长寿的老人大多数都能自律，都管得住自己。1921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特曼开始对1500名在1910年左右出生的儿童进行了跟踪调查，随后心理学家弗里德曼和马丁继续在这些儿童的晚年对他们进行了调查。这两名心理学家认为，之所以自律成为长寿老人的一个性格特征，是因为自律的人在生活中有很大的满足感，因为他们能够设定目标并且完成任务。他们也反对过于的注重细节，所以他们在很多事情上是能看得开，不斤斤计较，这样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更放松。还有呢，研究表明长寿的老人大多数都很外向，他们都爱和人交流，爱从家里走出去结交朋友，有爱可以促进正面的情绪，而孤立会导致情绪不良，最终呢发展为压力、炎症和心血管疾病。专家建议老年朋友通过兴趣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您可以去参加读书俱乐部，或者从事其他的一些有意义

又能够促进社会交往的活动，和他人互动频繁的人更长寿。我们可以看到，爱交朋友的人通常都很乐观。专家表示，尽管很多百岁老人生活艰难，但是他们也非常的乐观。专家通过调查发现啊，稳定和睦的婚姻会让人有所受益。一段长期的、稳定的、幸福的婚姻，能够让双方减少很多心理的负担，尤其是彼此之间像朋友一样相处的夫妻。但是研究也发现，在婚姻当中，性别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女性更倾向于有心腹密友，从他们那里获得建议和支持。这就要求夫妻双方能够尊重彼此的私人空间，老年夫妻也是一样。作为男性，你要允许妻子有自己的交际圈，能让他们偶尔有自己的聚会，发泄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压力。作为女性，也要鼓励丈夫结交好的朋友。还有，在婚姻当中，妻子通常扮演一个全能的角色，所以离婚或者是丧偶对于男性的伤害更大，男性再婚也能够增加寿命。心理学家弗里德曼说，尽管慢性生理紊乱对于健康不利，但是辛勤工作和刻苦的职业生涯所带来的压力却有利于长寿。虽然难以置信，但是长寿工程当中的一项参与者都有着健康长寿的性命以及具有压力的工作。其中一个人还在冷战时期指挥过国家实验室，压力非常大，但是他健康地活到了88岁。弗里德曼说，这是因为勤奋的人在工作当中找到了意义，从而更长寿。这样的结果给了退休老人一个启示。我们能看到，很多老人退休之后整天是无所事事，生活和心理都很空虚，随着就是各种疾病缠身。既然勤奋的工作能够让人长寿，退休之后您就要让自己忙起来，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只有这样您的生活才会更有活力。虽然单纯的快乐不会带来长寿，但是生活中的成功和满足会使人寿命延长。日本的一项百岁老人调查跟踪了70位认知健康的东京居民，他们的年龄都在100到106岁之间。多数参与神经质研究的人有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和抑郁，对于寿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但是咱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纽约的巴尔奇莱博士进行的长寿基因工程，却研究出适度的神经质是有利于健康的，适度担心的人会活得更久。在基因工程的参与者当中，有一部分男性在配偶去世之后几年中的死亡率减低了一半，因为这些人会担心健康而进行身体检查，小心的开车，吃健康的食品，这些习惯都和长寿有关。我们不是说神经质这种性格能够促进长寿，而是说因为担心而改变的生活习惯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健康。长寿似乎是从古到今每个人都渴望的，但是东方想给各位中老年朋友们说的是，与其追求生命的长度，不如注重生命的宽度，努力开心地过好每一天，毕竟未来不能预见，今天却在咱们自己的掌握之中。好了，不知不觉又到了要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快乐就是健康，一种美好的心情比食复良药更能够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楚。祝您每一天都能够开心健康地度过。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下期节目让我们不见不散。

0: 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7: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

0: 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4: 因为游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5: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7: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8: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9: 走开！
10: 还厨魂呢？小中国人都被你干活了，
8: 今非昔比啊！
11: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9: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1: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1: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3: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7: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3: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15: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6: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7: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15: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8: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 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3: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7: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3: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7: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3: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2: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乌军方称该军工企业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同时生产用于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当地时间8月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他说，一天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在每年2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点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菲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刚果部15号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于1960年8月15号正式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此刻提示：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成都市暴雨、地灾、山洪三预警齐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我这么矮的一个人，但是在马来西亚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2: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贤。刚才大家听到声音的，就是今天要一起聊的人，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学政治学，他叫丛瑞安。过去的8年当中，他多次到北京的马驹桥短住，并且打零工。马驹桥在北京的外环，是一个著名的零工集散地。这个地方几乎贯穿了丛瑞安在北京求学的整个阶段，在清晨和工友们一起选择一份日结的工作，辛苦干上一整天，也是他非常习惯的状态。他做过快递员、安保、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加工等等若干工种，记录下了马驹桥这个地方的日日夜夜。其实最近几年，马驹桥已经变得网红起来，很多短视频的镜头对准了那些招工的路口。但是他们真的在躺平式生活吗？日结工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丛瑞安为什么不断地来到马驹桥？他体验到什么？他把所有的体验集结成书，是要讲述什么？我邀请到丛瑞安一起聊聊。
1: 大家好，我是丛瑞安，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然后呢，我是这本书《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那些日子》的作者。对对对，就这本书。
3: 其实这个书是5月份才出版的。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们好像才知道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已经断断续续的观察马驹桥8年了。我想知道瑞安，你现在还会去吗？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
1: 其实我这一年反而有的时候去的比较频繁了。
3: 哦，
1: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媒体采访活动什么的就去。
3: 嗯，
1: 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应该是7月初。
3: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两年，
1: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或者即使这本书出版了10年20年，我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每年都回去。
3: 假如你自己回去并不带任何目的的回马驹桥，你觉得你最会去哪儿看看？
1: 我自己惯常的流程，或者说我会带一些朋友去了解的流程，其实就是书中写那个流程，从同济南路地铁站下车，一路骑着自行车从北向南贯穿马驹桥，就在凉水河桥上，你看到北边就是高高的厂房，南面就是低矮的城中村，城中村呢是狭窄的道路，2-3层高的小楼房，就是两边呢是一些很一般的建筑，然后一些小店儿，然后路上走都是一些打工者。我大概就会从这条路上一路向南穿，就是在这条南北向的路的北半部分，你会看到大量的丧葬用品店集中在那里，然后到南边以后，慢慢的打工者就多了，人力中介就多了，直到最南边的那个路口，而那个路口通常就是聚集着最多零工的地方。早上5-6点钟和晚上5-6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零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边，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方呢，是当地政府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啦，两年了。
3: 嗯，
1: 这当地政府建那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吧，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了解的。
3: 哎，我好奇你走到马驹桥的这个，在那些大家打零工等待招工的十字路口的地方，那里的工友他们有人会认识你吗？
1: 不会不会。第一呢，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显眼。比如说我不会像一些坐来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一身 基本就是全黑的衣服，然后呢混在工人堆儿里边去，仅此而已。也不是我天天都去，天天都去肯定就有人熟悉了。毕竟我只是个学生嘛，我只是每年会去一些时候，然后长期在线上关注他们。
3: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对大家讲，比如说马驹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靠外环的一个大型的自发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特别是大量的日结工的这样的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桥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驹桥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1: 零工，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就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第三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城市，但你也可以叫北京，就是他们这里供应的劳动力是北京乃至其他城市都需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当代发展一个缩影吧。
3: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地方它虽然是在城市当中，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且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托举。你刚才讲到的零工，很多劳动者，它其实是给这个城市打下很多基底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存在。
1: 对的，城市文明嘛，就现代城市文明是需要这些劳动力的。
3: 我们可以请瑞安来讲讲这个当时和马驹桥建立联系的这个机缘啊。我看你多次都讲过，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有同学邀你去调研城中村，包括去做日结工。我一个好奇是，当时是为什么答应去做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当时有认知、有了解吗？
1: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就是我知道北京肯定有很多城中村。其次呢，我也知道北京有很多打工者，但他们是生活在哪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等等，我都不了解。想去了解这些基本的问题，那我就他们就邀请我，那我肯定就去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读书呢，那时候是在房山，第一次那真的是很穿城而过了，因为那几个就是我朋友的朋友要去，而我朋友的朋友们呢，他们在北大和清华，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先从房山坐车到北大，然后从北大和清华再到马驹桥，那这一趟就很远，就会感觉到说正是这些比较边缘的地带其实支撑起它的运转，不止北京，其实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
3: 但是我想其实大家看到从瑞安用8年的时间去对马驹桥这样一个零工聚集的地方做观察，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因为我记得毕竟你当时走到这个马驹桥的出租屋的时候，我记得你写过嘛，房东当时就跟你说了，说你这样的年轻人是绝对受不了的。
1: 首先我想说明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不是8年一直在那，有点类似于走不断的回访的感觉，8年中一次一次一次次回访，所以每次回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其实就是那么几天的事情，这个不存在一个多么大痛苦，那没有没有。其次呢，您刚才说那个就是看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就待不下去，他指的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可能住得下去，一个楼梯下面隔出来一个小单间，不光是我，大部分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地方。马驹桥的房间可能并不是多么好、多么整洁、多么透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是在北京，毕竟是我们这个中国城市运转的一个部分。
3: 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以为瑞安是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结果你也说过，你说这不是你的项目，不是你的导师要求的，
1: 对对对，
3: 也不是什么选题，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最初这个连接你觉得是怎么慢慢的建立起来？
1: 与其说是建立起来，不如说这个连接一直都在，就还是您看嘛，这带着党徽呢，是吧？一个党员啊，你是一个学政治学专业的，然后还是一个平常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一个学生，包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社会那么一个人，那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才是一个意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不去马驹桥，不去这里，或者我不在北京，我有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驹桥，来到了这里，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3: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1: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是探索社会，更重要的是呢，可能是咱们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嘛，或者一个好奇来说嘛，包括政治学的好奇，很大一点就是在于说劳动，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必须要去看这些马驹桥的类似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的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没有什么机构来奖励你，没有什么论文来让你发表，仅此而已。
3: 我理解了，而且你讲到像劳动这样的关键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从学术上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你毕竟要对这个地方像你说的有好奇感兴趣，你才会去了解，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吗？哎，你从小的这个成长啊，家庭的经历，学习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和这个劳动啊这样的关键词有关的东西？还是说会其实有挺大反差呢？
1: 其实还好，我家是滨州，是
3: 山东滨州，
1: 对，圣刘田的子弟，圣刘田算是我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就是我们一家人都是这个国企体制下面的。但是我家从小呢，也是会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想对我也是有一个启发。另外呢，我家里从小也是会带着我去做义工。
3: 哦，
1: 然后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然后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感觉感受，然后呢，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责任感。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吧。
3: 为什么今天丛瑞安写的这个书或者你的这些经历被大家关注到？至少我本人，我不能说震惊吧，我很感佩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做这个日结工本身。据说丛瑞安是做过20多份日结工。
1: 其实主要做的就是安保，各种安保，比如说跨年活动啊，当个保安呐、之类的。不过我想能在这里做的分享的更多，主要还是说一些我们生活比较贴近的工作，比如说我是会去做过服务员，我呢可能会去进过工厂等等。这些其实也和我们的生活比较的贴近了。其实安保也挺和我们生活贴近的。大家可能会去听音乐会，可能有时候会在跨年夜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参加一什么跨年活动，这都是安保，让我都干过这些。
3: 就是穿着制服的那种，是吧？然后他
1: 对，好一点的就是自己准备一套西服，不好一点就是穿一身黑衣服，然后外边套一个他们的保安制服之类的，
3: 反光马甲
1: 啊，对，有那种。
3: 那你刚才说的跟我们生活更贴近的那种工作呢？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像快递分拣呀、食品厂啊、什么药厂啊这些工作，其实你都去做过。这里面让你感觉真的特别苦、特别难的有没有？
1: 那其实就是药厂。药厂，咱们说实话，体力上一点也不累。
3: 你是干做什么呀？
1: 试纸，生产那个试纸嘛。你想，就是一个塑料小壳，它什么结构呢？壳分两个部分，一个底儿，一个盖儿，里面呢就是一张纸儿。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纸拿起来插在那个底里面，然后把盖子盖上，就是这个工作。这个工作真的是它一点也不耗体力，但是真的精神上很累。
3: 因为长期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1: 不难受就难受在它不够单一。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机械的不断劳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其实可以大脑放空，可以什么都不想，或者说什么都想，让自己大脑通过胡思乱想来让时间快速流转。但是这个工作恰恰就是很难受的一点在于，它简单到你不用费任何大脑，但另一方面它又恰恰复杂到你要很仔细很小心，你的手不能碰到条的某些地方，那个条是软的，壳是硬的，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你要很仔细的插进去，然后呢盖上盖子的时候也要精准的压上去，就是这些东西需要你的精神全神贯注在上面，所以说呢你脑子就不能想别的，只能停留在这个事情上，就感觉你整个人被吸在了这个工作上一样。
3: 吸在这工作上，我觉得听你的讲述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的感知了。我想象更多的是苦累和繁琐。
1: 其实没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像什么服务员呐、包括演员呐、包括一些什么客服之类的，他们需要情感劳动，但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说工厂里的人呢不需要做一些某些事假装自己很快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付出自己的情绪劳动的。
3: 哎，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好的，肯定也包括性价比，也包括它的这个像你说的愉悦程度。
1: 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咱们分很多种来讨论。首先工资高的工作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工资高的时候不要太累，比如快递分拣就很累。另一方面呢，比较轻松的工作肯定是好的，但工资不要太低，比如说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那这绝对是个好工作。临时有人要一个搬运， 要三四个小伙子搬两三个小时就100块钱，这也是一个绝对的好工作。还有些呢会觉得说垃圾清运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认为垃圾清运太脏。还有的人会说去装舞台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嫌装舞台太危险太繁重等等等等。好与坏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
3: 是
1: 这一套我觉得是不能够把大家理解成一个机器，而应该把大家理解成一群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他们自己也在发生着变化。
3: 所以我觉得瑞安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理解你已经很深的共情了一起做日结工的这些工友们。
1: 我确实，但是只能说是我能够勉强努力去共情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法完全的做到共情，我只能够通过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怎么做。而且共情这个词会有一种很共情，好像有的时候我甚至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同情了，在同情的比你低的人。与其说是共情或者同情，我想说可能更多的是尝试去理解或者说平视吧，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夸大也不去贬低，是这个样子。
3: 你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次之后，你更理解了这个做日结工的这些人吗？
1: 算是吧，算是比原来更理解了，也比一些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的人多了一些理解。虽然可能会有人说我看看视频也能理解，或者在网上刷刷推文呢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和那种在现场之外的理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切实的真实感。而且在这种真实感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亲自干你就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3: 有什么能把它剥离出来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的呢？比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什么，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努力，生活的不易，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
1: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说会觉得马玉桥的人就是一群干一天玩三天的很摆烂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干，这个人不行。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说这个人很勤快，就是勤快本身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
3: 赞美，赞美勤快，
1: 行，或者是咱们赞成摆烂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努力却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嘲笑对象。这个人很勤快，干活很好，能力很强，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一个懒散的环境中大家肯定是比着谁懒，就会去嘲笑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要求自己好好干活的状态。哪怕我这个人很懒很懒散，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种懒散而自夸，我只会说我能干，对我来说内心是一个满足，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看着说我很厉害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些马桥打工者是要放在他们的生活中去理解，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些很奇怪的很不一样的一些群体。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3: 我坦白说在看瑞安写的书之前，包括跟你聊之前，我肯定是有滤镜的。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善于干活，至少是不够勤快，或者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躺平的人吧。但是我也对你讲的这个马俊桥特别明显的这种价值观印象非常深，大家都崇尚干活勤快效率高，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描述的一个做环卫

0: 姐，是不是不太礼貌？
1: 那我更不能叫人家大姐。
0: 那个时候我才20岁呀，我叫人家大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呀，就是，但是你会感觉他那个身上那个气质是很旺盛的，长得虽然看起来比较。

0: 阵声音，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渴望着成熟，那么真正的成熟是什么样的呢？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了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然，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以前以为坚持就是永不动摇，现在才明白，坚持是犹豫着、退缩着、心猿意马着，但还是继续往前走。电波那头的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呢？欢迎把你的心情和感悟跟我们一起分享。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的参与。

确的饲养方法。首先，波斯猫的食盘要固定使用，不能随便更换。波斯猫对食盘的变换很敏感，有时会因为换了食盘而拒绝进食。还有，要保持食盘的清洁，食盘底下可以垫上报纸或塑料纸等，防止食盘滑动时的声响，而且也易于清扫。每次波斯猫吃剩的食物要倒掉或者收起来，等待下次喂食时和新鲜食物混合煮熟后再喂给它吃。另外要记得，喂食的时候尽量定时定点。波斯猫开饭的生物钟一旦形成就比较固定，所以尽量不要随意的变更。另外，波斯猫不喜欢在嘈杂声中和强光照射的地方进食。如果有客人来访，不要在波斯猫吃食的时候让客人欣赏你的波斯猫。陌生人的出现会大大降低波斯猫的食欲。波斯猫有用爪子勾取食物或者把食物叼到食盘外边吃的不良习惯，这样的坏习惯就得主人好好调教了。波斯猫喜欢进食温热的食物，凉食冷食不但影响波斯猫的食欲，还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的紊乱。一般情况下，食物的温度以30到40度是最合适的。从冰箱内取出的食物尽量加热后再让它吃。在饮水方面，波斯猫虽然饮水不多，但一定要备有充足的清洁饮水。波斯猫饮用水必须是清水，而且每天都要换水。饮水盆可以放在食盘一侧，这样口渴时便可以让它自由饮用了。我们都知道波斯猫是长毛猫，给猫猫梳理毛发非常重要。在春季是猫咪脱毛的季节，这个时候就要利用专业的毛发梳理工具为猫猫梳理毛发了。波斯猫是相对比较文静温顺的猫咪，虽然年幼的时候有点调皮活泼，但是长大后就会很安静，所以比较好调教。另外，波斯猫比较容易掉毛，而且肚子上的绒毛比较容易打结，这样细菌就很容易藏在里面，因此主人要经常为它们梳梳毛，保持波斯猫的清洁。说到清洁，那就一定要记得定时为它们洗澡。给波斯猫洗澡不仅可以使猫美观清洁，而且可以防止皮肤病和体外寄生虫的感染，以及有促进猫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等健身防病的作用。最后要提醒你的是，尽量让波斯猫在室内活动，这样可以使它们尽可能少地受到疾病和寄生虫的困扰。只要让它们能得到细心的照顾和良好的营养，每年到可信赖的兽医院对猫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并注射疫苗，相信你的波斯猫一定会非常健康与快乐的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播出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科考纪实《黑猩猩在召唤》。在上期节目中，尽管古道尔并没有见到黑猩猩，但却意外带我们认识了当地的长尾猴，又在非洲的特色小城逗留了一段时间。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古道尔和他的同伴踏上寻访黑猩猩之旅。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几乎已经抛弃了和黑猩猩相见的念头，并且做好随时返回内罗毕的准备。然而这时去了工贝的官员大卫恩斯梯回到了基格曼。经过长时间的会商，我决定奔赴工贝河境内区从事考察。当我们乘上地方当局拨给运送考察装备的小艇，航行在坦格尼喀湖上时，我宛若置身梦中，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可是瞧，基格玛港湾已被抛在身后，而汽艇正沿着湖的东岸向北驶去。接下来我们开始了密林追踪。这时正值干季，浅蓝色的薄雾飘荡在湖面上，淹没了40里开外的对岸。人们恍若置身于茫茫大海，全然忘却如今是在有限的湖面上行驶。送爽的清风，碧蓝的湖水，还有那白浪激起的青衣，更加深了航行于大海之中的幻觉。我不时眺望着湖的东岸，从基格玛至境列区，沿途矗立着一列高达750米的峭壁。荒芜的、风化了的山坡时时从眼前掠过，间或在峡谷中湍急的流溪两旁出现一片片孤独的树林。沿着湖岸不时出现岩甲，岩甲之间是绵长的湖湾。我们从一个岩甲向另一个岩甲直线行驶。在我们右侧，渔船都尽量贴着湖岸行驶，而不越出湖湾。陪同我们跟当地居民打交道的大卫恩斯梯解释说，这一带有

就会突然出现飓风，在湖上激起巨浪。渔村坐落在山坡上或近河口处，虽然有时也能看到几座较大的、有着闪亮的波纹的铁皮屋顶的房子，但是渔民大多住在用粘土和茅草盖成的简陋的茅舍里。汽艇行驶了十多公里，大卫指着一座巨大的峭壁告诉我们说，这就是黑猩猩禁猎区的南界。景色顿时迥然不同，林木丛生的青山和热带植被葱郁的谷地交替映入眼帘，渔民的茅舍散布在岸边的沙滩上。大卫介绍说，这儿是渔民的临时居住点，每逢干季来临，非洲人就到禁猎区来捕鱼，就在这岸边晒制鱼干，一到雨季，渔民们又回到禁猎区外自己的老家去。我经常努力追忆，当第一眼看到将来要定居的这块荒无人迹的地方时，我当时闪过了什么念头。晚安后来向我说，当他面对陡峭的高山和一望无际的森林时，内心不由产生了畏惧。而大卫·恩斯梯在过了数月后也承认，他当时确信我的计划会失败，打算大约六个星期以后在吉格玛迎接席卷着行李归来的我。可我在当时心情既不忐忑也不畏惧，有的只是与世隔绝的奇异感觉。我这个穿着工装裤站在甲板上的普通姑娘，跟那个我还不熟悉的现身于野生黑猩猩研究的女科学家，究竟能有些什么共同之处呢？可是我内心深处的转折却来得意想不到的快，当在营地里第一觉醒来，我就明白了，昔日的珍妮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过两小时的航行，我们的汽艇在卡塞凯拉村边的小港停泊，那里住着两名猎手，负责监察整个禁猎区。大卫·恩斯梯坚持，起码在开始阶段，我们的营地不应该和猎人离得太远。我们将小船放到水上，很快船头就插进浅滩的白沙之中，岸上聚集了一大群人在迎接我们，两名猎手，几个为使猎手不致孤寂而允许进驻的禁猎区的非洲人，和住在临近茅舍里的几位渔民。我们下船入水，趟过温和的轻微的簌簌作响的波浪，上了岸。一名猎手和在后面的卡塞凯拉村的名誉酋长伊基马塔特出来迎接我们。这位酋长是蓄着白胡子的高个子，看上去精神矍铄，他头上裹着红色缠头，穿一件红色的欧式上衣，外面罩着一件随风飘摆的白色外衣，脚踏着一双木屑。伊基马塔特举止极为庄重，这就更强调了眼前这一件事的意义。他用斯瓦西里语发表了长篇讲话，我们赠给他一份礼物以表示答谢，这礼物是大卫的主意，他特地从基格玛带来的。欢迎仪式一结束，大卫带着我和晚恩走进了茂密的树林，在狭窄的小路上走了约30米，来到一小片林中草地上，我们决定在这里安置营地。在大卫和猎人的帮助下搭起了大帐篷，这块地方选得极好了，油棕在草地上投下浓荫，小溪在帐篷旁淙淙地流淌。离我们的营帐50米处紧贴湖岸，我们为厨师多米尼克支起了帐篷，在吉格玛时他就已经替我们做饭了。现在可以大致观察一番了，不久前发生的森林火灾把山坡上的高草都烧掉了，烧过的地面十分溜滑，快到下午4点了，太阳依然烤得炙人，我气喘吁吁满身是汗，终于登上了山。山下景色如画，平静如镜的湖面分外秀丽，色彩鲜艳的各种花草点缀着这宽广的山谷，在山坡的暗色背景上显出一片葱绿，分外醒目。我坐在太阳烤烫了的一块大石头上，看见一群狒狒从我身旁疾驰而过，总共有60来只，在不久前被山火烧黑的地面上搜寻着残留的各种虫子。一见到我，有几只爬上了树，慌乱地晃动起树枝，显然要吓唬我，而两只成年公狒狒不安地大声嚎

嘲笑着。然而总的来说，我的在场并未特别引起他们的不安，他们很快又慢慢向前移动，继续干他们原来的事儿。过了一会儿，我遇见了羚羊，这是比山羊略大的一种挺优雅的动物，长着栗色的毛和一对螺旋状的角。羚羊呆立着，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然后发出类似狗叫般的声音，猛地转身疾驰而去，那白色的尾尖霎时消失在树丛之中。过了不到一小时，我便下山走向营地，从头到脚都被烧焦了的黑土弄脏了，但是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再也不觉得自己是这块地方的外人了。晚上，我从帐篷里取出自己的折叠床，仰望着远方的群星，在棕榈树叶柔和的沙沙声中睡着了。这是来自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科考纪实《黑猩猩在召唤》。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跟随着古道尔的文字，我们也仿佛置身到了那片神秘的丛林之中。相信接下来的探访之路一定会充满着更多的惊喜与意想不到。欢迎下期节目继续收听，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妇女们头上包着雪白的毛巾，身上换了见人的衣裳，头发也精心地梳得黑明发亮。他们一群一伙说说笑笑地在地上捡枣子，所有树上和地上的人都时不时地停下手中的活，顺手摘下或者捡起一颗熟得酥软、红得发黑的枣子，塞进自己的嘴巴里，香喷喷、甜丝丝地嚼着。按照老规矩，这一天村里所有的人只要本人胃口好，都可以放开肚皮吃，只是不准拿。只有田二是个例外，这个半脑壳今天不捡别的，光捡枣子。他一边嘴里嚼着枣子，一边手里把捡起的枣子往他前襟上的那两个大口袋里塞着。这两个塞满枣子的大口袋吊在他胸前，像个袋鼠似的，累得他都走不干了。他一边捡一边吃，一边嘿嘿的笑着，还没忘了嘟囔说：“世事要变了，世事要变了。”人们还发现，连爱红火的老家伙田万友也能翘着爬到枣树上去了。他拿着一根五短三粗的木棍，一边打枣，一边嘴里头还唱着信天游。地上的妇女们立刻向枣树上的田万友喊着：“
2: 田五，亮开嗓子唱啊！”
1: 爱耍下的金俊文的老婆张桂兰还喊叫说：“
2: 来个酸的。”
1: 田五的兴致来了，索性把墨棍往树杈上一横，仰起头，眯起眼，嘴巴咧了多大，放开声就唱开了。

妇女们都笑的是前仰后合，张桂兰靠在树上笑骂着：“我把你个挨刀子的！”田武咧开嘴，正准备继续接着往下插，可是马上又把脸往旁边一扭，拿起墨棍，只管没命的打起枣来，再不言传了。因为他猛然看见他的儿媳妇银花正在不远的枣树下面捡枣来，年轻的儿媳妇臊的是连头也抬不起来。众人马上就发现田武为啥不唱了，于是一边继续的起哄，一边快乐的仰起头，朝着枣树上面秋日湛蓝的天空哈哈的大笑。哎呀，这比酸曲儿都让人开心呢。田武是满脸通红，哎，要不是儿媳妇在场，他今天可能把酸曲儿唱得更美起来。只要银花不在，就是他儿子海民在，他也不在乎。他儿子田海民现在正和书记田福堂、副书记金俊山几个人在河对面一队的河床上，那儿已经堆起了一堆小山一样的枣子。两个生产队的队长少安和俊武也在那儿，几个队干部正在过金秤，大队会计田海民在旁边记数字。枣子打完之后，就要在这里给各家各户往开分了。孙玉婷在庙坪这边负责，他没有上树，在地上和妇女们一块捡枣，大部分时间他要跑前跑后吆喝着指挥大家，并且两只眼睛敏锐的监视着，不让人把枣子揣在自己的衣袋里。孙少平把奶奶放在一片有阳光的草地上，跑过去捡了一些绵软的枣子放在奶奶跟前儿。老太太尽管嚼不动，可还是想吃，放在嘴里慢慢的嚼着。金波也为打枣从学校赶回来了，他问少平：“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去啊？”“我想过完中秋节就回去。”“那正好，咱们可以一块儿走。”这个时候，少安妈、兰香和贺凤英引着秀莲走进了枣树林，这马上就把所有的打枣的人都吸引住了。妇女们都纷纷的围过来，争着挤前去看一队长的媳妇儿人样子怎么样。许多妇女开始向少安妈问有关的问题，少安妈一一的回答着众人的提问，这简直就像在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有的人眼睛老半天不离开秀莲的脸，并且互相窃窃私语，详细而挑剔地品评着她身上的一切。秀莲本来是个大方姑娘，但也招架不住双水村这种看人的功夫。她羞得满脸通红，低下头，不断用手扯着自己的花罩衫。她被围困了好长时间，还脱不开身，精神上都有点支架不住了。便用一只手紧紧地拉着兰香的手，生怕自己栽倒了。直到孙玉婷吼叫着让大家赶快捡枣，众人才先后议论纷纷地散开了。兰香和秀莲捡了一回枣，就回到奶奶做的那个草摊里。秀莲把绵软的枣剥掉了皮给奶奶喂，这下老人家才吃得津津有味了。全村人一齐上手，赶后半晌就把枣全都打完了。树上再也看不见那红玛瑙一样的枣，只剩下一些稀稀落落的黄叶。美丽而丰实的庙坪一下子衰败了下来。那只要等到明年端阳节过后，这枣树才会抽出新绿，庙坪也会才开始再一次带给人甜蜜的想。现在在庙坪对面的河床上已经不是一堆，而是堆起了好几堆枣子，远远的看起来就像几大堆燃旺的红火。于是人们纷纷的转回家去，拿了口袋
又都涌向了河床。河床上，田海明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嘴里叫着人的名字，同时抱着金串数码。几个队干部就忙着过秤，灶堆周围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直到掌灯时分，双水村的这个非凡的打枣节才算结束了。打完了枣，又过了中秋节，孙少安就张罗着和贺秀莲一块去米家镇给秀莲扯上几件结婚的衣裳。这天吃完早饭，少安借了金俊武的自行车，带着秀莲起身了。当他们穿过村子的时候，年轻的光棍庄稼人都羡慕地望着他们。对于双水村没有媳妇的庄稼人来说，能带着自己的未婚妻到县城或者米家镇去扯衣裳，那就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了。他们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像这家伙一样得意的在车子后面带上个姑娘呢？到了米家镇的商店，少安在布柜前对秀莲说：“你看上什么料子，咱就扯啥。”秀莲倒说：“还是先给你扯一身吧，我家里头有实心的衣服，给我便宜些，随便扯一身就行了。其实我也不需要，可我怕不扯上一身，你家里的老人心里过不去。”他说着就扭过头，指着少安对女售货员说：“你看他穿什么颜色合适，要好一点的布料。”女售货员一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他们是来给女方扯结婚衣服的。他们每天都要接待好几对这样的乡下顾客，但是女售货员听了这两个人的对话，倒有些奇怪。一般在这种时刻，对于女方来说，那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通常都要突然变卦，逼着男方在原来说好的件数和布料上再加上一码，不加码就赌气不扯衣服，也就意味着不去领结婚证，常常逼着一些小伙子跑出去满街寻熟人借钱，有的人凑不上钱，甚至急得蹲在门市部的墙角下哭鼻子来。可是这位农村姑娘，只要男方给她扯上一身，还不要好布料，并且还要先给男方扯好衣服来，这可太稀罕了。可是售货员还是因此而感动地对贺秀莲说：“啊，这是新到的涤纶料子，质量挺好的，我看他穿挺合适。你要是给自己也想扯一身，那啊，那种挺实心的，价钱也还便宜。”没等少安说什么，秀莲就对热心的女售货员说：“啊，那感情好，那就按您说的给我们扯吧。”售货员给他们扯好了布料之后，少安非要再给秀莲扯上两身不行，可是秀莲死活不让，两个人为此争执不下，甚至都拉扯上了。柜台上的售货员和一些顾客都稀罕地看着这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少安发现众人正看着他和秀莲拉扯，而秀莲又坚决不让他再给他扯衣服，也就只好红着脸和秀莲一块出了商店。在米家镇的青石板街上，秀莲对少安说：“我觉着两个人只要合心，不在几件衣服上，我知道你们家光景不好，这钱也肯定是你借人家的，何必这样呢？借下钱，咱结婚以后不还要给人家还吗？”少安被秀莲的话说得眼圈都发热了。如果这是个没人的地方，他真想把秀莲抱住亲一下。在米家镇扯了衣服之后，秀莲还是迟迟不肯动身回山西老家，少安也有点舍不得离开他了，也就没有再催促他起身。就这样
直到寒露过了十来天，贺耀宗从山西新交的写信问秀莲怎么还不回来，是不是病了，秀莲这才决定动身回去。少安于是又借了金俊武的自行车，把秀莲带到石歌节公社。他去找他在公社当文书的同学刘根民，让他帮着挡一辆去山西的顺车。刘根民又找来街上食堂里的胖炉头，就这样把秀莲送上了汽车。送走了秀莲之后，少安一个人捉着自行车把，有点惆怅的站在石歌节的公路上。他看见一行大雁正嗷嗷叫着从对面的土山上空向南飞去，冬天快要来临了。他心里猛然记起春天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润叶给他的纸条，也正是站在这个地方望着大雁从南方飞来。现在大雁又向南方飞走了，时间呢，这么飞快，可是生活的道路又是如此曲折而漫长了。辽阔的黄土高原在凛冽的寒风中进入了1976年元月，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气温通常都在-20度左右。据记载，本地当月最低极端气温可以达到-31度到-32度。小寒前后，西伯利亚的寒流就不时涌过内外蒙古环坦的草原和沙漠，向中国的北方漫过来。黄土高原千山万岭已经光秃秃的，看不见任何一点。

色了。一座座山毛像些赤身裸体的巨人，任凭严厉的风鞭抽打自己黄铜似的躯体。大小河流顿失滔滔，全部被坚冰封盖。河两岸的悬崖上垂挂着巨大的冰帘，曾经奔涌的飞泉，这大自然诗一般的激情似乎突然定格了。冰体依然还保持着激流腾跃中的姿态，在城市和村落的上空袅袅地飘荡着黑色的炭烟和白色的柴烟。人们都穿起了臃肿的棉衣棉裤，披上了老羊皮袄，路上的行人捧着手，嘴里喷着白雾。可是在这样严寒的日子里，农村的男女劳动者谁也别想待在自己的热炕头上。农业学大寨运动往往正在这个时候进入高潮，到处都摆开了农田基建的战场，只要有村庄的地方就有红旗，只要有红旗的地方就有劳动的人群，就有吼叫的高音喇叭。虽然寒风扑面，但人们的身上和头上都冒着热气，到处都在打坝、修梯田、垫河滩，甚至把整座山都炸掉，修建人造小平原。垣西县是黄垣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因此比起其他县先走一步，农田基建的高潮早在去年11月份就掀起来了。在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就取得了赫然的成绩。黄垣报和省报已经采写过几篇大通讯，地区革委会决定元月下旬要在这个县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到那个时候省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也还要来参加了。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最近忙得经常忘了吃饭，他开电话会听汇报，整夜修改县政工组为他准备的现场会经验介绍报告。冯主任的眼睛里布满了红丝，宽阔的脸盘消瘦下来，平时整整齐齐的大背头这几天也顾不上梳理，乱蓬蓬的耷了在额头上。县革委会上上下下的几个院子里，到处都能听见他亢奋的声音，在布置着各项工作。世宽和县革委会的其他领导人元旦都没有休息，开了整整的一天会，最后决定他留在县城筹备地区现场会的召开，其余常委在元月2号就动身到各公社去检查农田基站大会战的情况，使得现场会到时候能开得有声有色。田福军和另外一位县革委会副主任张有志相跟着去垣西县的两个农田基建先进公社柳岔和石歌节检查工作，因为全地区的现场会准备重点参观这两个公社，完了以后他们准备顺路再到另外几个公社跑上几天。田福军和张有志元月2号动身，坐着吉普车先去了柳岔公社。这柳岔公社由一个新生事务领导着，公社主任周文龙和石歌节公社主任白明川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也是同一年当了公社武装专干的。1972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周文龙被推荐上了西北农学院，去年秋后毕业回来，他向县革委会写了申请书，说是为了以

0: 他没想到现在的领导居然也对文龙的做法不支持。他马上胆大地说：“就是的，现在农民见了我们公社干部，那都像兔子见了鹰似的，怕得要命。你们说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咱共产党的干部啊？”田福军说：“是的，过去战争年代，咱们的干部不论走到哪儿，老百姓都像自家人一样看待咱们。现在咱们这样整群众，这哪儿还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呢？”刘志祥又接着说：“可那文龙还一再的强调要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寨，那就要五上，要麻绳子加路线，三令五申不行啊，那就用三令五绳。还提出要揭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田福军听完刘志祥的话，弯腰把手里的半截纸烟在砖地上弄灭，丢在一边，抬起头说：“这个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是这样，志祥啊，咱吃过午饭就到你们工地上去看看，把被劳教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撤回来，让他们到柳岔街上堵资本主义去。等文龙回来了，我们再和他上话。哦，有志，你说呢？张有志摸了摸自己的短头发，他想了一下说：“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不过现在这形势，把人一放了事，怕说不过去吧。干脆这样吧，咱们也不说这些人没问题，但这些问题让他们通过政治夜校或者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解决，不要再劳教这些人，让他们做一下检查，再让大家批判一下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不就行了？”
1: 哎，张主任这办法好，他文龙也不好说什么嘞。
0: 田福军没有笑，他考虑了一下，也只好同意了张有志的意见。这个时候，刘志祥突然叫道：“
1: 哎呀，你看我这个人，光顾在这跟你们说话，都忘了给你们两个安排饭了。我这就到厨房，赶快说一声。”
0: 刘志祥正准备走，田福军挡住他说：“志祥啊，你先不要忙饭，你也不要专意给我和有志安排什么，你们吃什么？”我们随便跟着吃一点就行了，等文龙回来跟他谈过以后，我们今天晚上争取再到诗歌节去，罢了，我们还要再回柳岔来。张有志问刘志祥：“哎，志祥啊，刚才你办公窑里那个妇女哭什么来？”“
1: 啊，这是刘平店来的一个民工，有妇女病，要请假回去，文龙不批准，他就跑着来找我。这文龙不放话，我也不敢说啥。”“
0: 哦，你让他回去吧。”“
1: 那好，我现在就过去让他走。”
0: 等到了午饭的时候，刘志祥就带着他们俩去了隔壁公社灶上吃饭。他们进了灶房之后，看见两个炊事员正忙着接笼屉，房子里头还有一个半老头，那模样不像是炊事员，穿着一身干净的中式黑卡其布的棉衣，头上拢着一条新白的毛巾，手里头正拿着一个大瓷碗，把锅里的肉片挑拣着往自己的碗里捞。刘志祥悄悄地给县上的这两位领导说：“

是文龙的父亲，一个钱也不掏，常到公社灶上来吃饭，比在他家里头都随便嘞。两位县上的领导惊讶地看着这位穿黑棉衣的农民，心里都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愤慨。周文龙限制别人的资产阶级法权，可他自己却在搞着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却让自己的父亲一分钱不拿的在公社的锅里挑肥拣瘦的大吃二喝。这时候，那位穿着黑棉袄的太上皇如入无人之境的挖了一大碗的肉片子，又抓起来三个白蒸馍，对灶房里所有的人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昂着头出去了。在周文龙的父亲看来，柳岔公社就是他儿子的天下，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田福军和张有志很不舒服的在公社灶上匆匆的吃完了饭，然后就和刘志祥一起去了公社的大会战工地。会战工地在离公社五华里路的一条河上，全公社集中起2000多民工，在河两面的山上把土挖下来打一个大土坝，企图把这条10华里长的河流整个拦截在这儿。田福军一行人来到工地的时候，正赶上民工们休息，河两面的土坡和河道中间的坝基上到处都坐着人，高音喇叭不休息，正在广播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有一个地方的人还在继续干活，这是那些被劳教的民工，他们除过两顿饭，一整天都不准休息。他们周围蹲着几个扛枪的民兵，谁要是稍微站一下，民兵小分队的人就大声呵斥一通。田福军他们走到一个帆布搭起来的工地指挥部前面，刘志祥大声叫喊着叫公社的另一个副主任和武装专干到这边来。这两个干部先后都跑过来了，一看是县上的两个领导，赶忙上来握手问候，并且扭过头吼叫人把茶水端过来。田福军和张有志没让他们拿水，领导来柳岔的前前后后都给他汇报了。周文龙听完之后，就像头上被人打了一棒子，坐在椅子里踩草不挂。脸已经微微有些发红的张有志对白明川说，你们公社有啥问题嘞？你说说，我们能解决的尽量解决嘛。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30集。一片死寂，除了从烟墙里偶尔爆发出被刺死者的尖叫声，我尽可能地把伤员脱离这即将爆发恶战的地方，那只能是防线的后方。我身后的伤员拖拉扶鞋，半死不活地跟着我，将那个半拖半背过来的伤员放在地上。

0: 几乎倒了下来。我听着自己在面具里粗重的喘气，汗水塞着眼睛，我根本没有看周围的力气。在死了死了拉出的那条单薄的防线前方，尼龙和豆饼正涕泪横流的飞跑回防线，边墙已经逼到他们跟前了，死了死了在指挥人开枪。战争似乎打回了十八世纪，在这么一个古怪的环境下，他们像碎发枪手一样放排枪以求效果。我木木然地摸了摸枪，还背在肩上，我摇摇晃晃地往那边去。我身后的一个家伙正咳得天翻地覆，一边放下他拖过来的伤员，我撞在他的身上。那家伙个头不小，又正由下而上地站起来，我被他撞得趔趄往后摔去。他一把拉住了我，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1: 哎呦，你怎么也背人了？
2: 啥事儿？
1: 没事了。
2: 我没死，老子还没跪位了。
1: 你也是伤员啊？
2: 谁？
1: 你啊？哎，少爷！
0: 我突然觉得背后生凉，我抱着康鸭，转身看了眼一直没去看的身后，忽然觉得掉进了无底的深渊。并非行人，我正站在峭壁的边上，在放过几阵的排墙之后，也不知道烟墙后的日军倒下了多少，我们开始投弹。也许是心理作用，手榴弹的爆炸声在烟雾中听起来很闷，而且刚投出两批，烟墙就已经将我们最后的防线的一部分给吞噬了。毒气的扩张终究有限，将我们逼至山崖边时，它已经近乎停滞。我们像是在与上古洪荒的妖兽拼死，手上的刺刀看起来小得可怜，连进食弹的爆炸也并不显得惊人。毒气让我们和日军都沉默了，也都晕头转向了，忘了世界上还有闪避这种战斗。我们只是攒刺，刺中或者没有刺中，敌军刺回，刺中或者没有刺中。有时一个被刺中的同僚栽进了烟雾，有时一个被刺中的日军摔出了烟雾，有时一个被毒气熏得发狂的人扔了枪惨叫，然后迅速地被几支枪刺同时命中。我在刺刀形成的防线外走动，开枪，力求击中烟雾中鬼影一样闪现的敌军。死了死了，迷龙和博浪好些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烟雾把大部分被杀死的日军都给掩藏了，看起来他们好像源源不断，毫无损失。我们的整条防线被一步步的逼往山崖边。
1: 撤退撤退撤退，防线山崖撤退。
0: 我愕然地看着，我不知道他说的撤是撤往哪里，而且是放弃伤员，再退两步，我们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一路滚进怒江。其他人像我一样愕然，看起来那个家伙是早有预谋的。他滑下而不是跳下那道能摔断人每根骨头的陡坡，下滑几米之后，他抓住了锋利如刀的茅草，他用他的毛瑟枪射击，一个中弹的日军从烟雾里摔出来，自他身边滚下山坡。我们迅速开始学习这套不要命的把戏，滑下去，用任何可能的方法固定住自己，也不乏一直滑进黑暗里踪影不见的倒霉蛋。最后你只能听见他的躯体在山石上的撞击声。我们开始从一个近似仰射的角度进行射击，一直铜墙铁壁一样的日军终于失去了还手之力，即使他们能在烟雾中完成装弹，也很难做俯身的瞄准。那样站立于山崖之边的人，是我们盲射也能打中的目标。 一些在烟雾中没看清地形的日军干脆从我们中间摔滚下去，一路到底。我们完全凭借着本能在开枪，也无从瞄准。当从放两三枪就滚下来一个日军，变成了几个人打十几枪才滚下来一个日军时，我们开始明白一件事儿：这次该死的进攻又被我们挡住。所以往下死了死了，振臂一呼，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了。
1: 又是他们把咱们的地盘打回来！
0: 我们都对他这种奇怪的表达方式见怪不怪，只是玩了命的手足并用，在12个小时内第二次爬这座该死的山，仍然有越爬离山顶越远的倒霉蛋。了不起的阿义仍属于那批倒霉蛋中的一个。我又一次看着阿义从我身边滑了下去，一边挥着双手
3: 拉我一把，
0: 我没空理他，接着开枪，以他那个速度摔不死。后来我们活下来的人拼命的回忆是怎么打退的日军攻击，没人想得起来。阿义说是因为中了毒气，我们心里都在说放屁。想不起来是因为那几十分钟里，一头野兽占满了我们的躯壳。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爬回山顶的人们一头扎进了毒气，我们在已经开始飘散的毒气中又一次的冲撞和推搡，然后是拼刺，但这回日军连一个回合都没撑住。这样的战争早超过了人的承受极限，而毒气熏着我们，也同样熏着他们。他们开始后退，这一退立刻就成了全面的坍塌。这回日军成了被最后一根稻草压死的骆驼，曾经被追得丧家之犬一样的我们，现在追丧家之犬一样追刺着敌人。在我4年的军事生涯中，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跑得这样狼狈的军人。跑出了毒气范围之外的日军扔掉的不仅是武器、背包，为了能吸进更多洁净的空气，他们连防毒面具都扔了。我们用刺刀、子弹和枪托收拾着我们够得着的家伙。如果换一个时间地点，被闷在面具里兽类一样的低沉咆哮会把我自己给吓了。树林里的92机枪开始喷吐火舌，那是为了阻住我们的追击。
5: 别追了，往后撤，往后撤。
0: 死了死了转过身，挥舞着双手，面具后传出他嘶哑的嗓音，他必须阻住我疯狗一样的同僚，否则他们将会以卵击石的一直冲进树林。他扮上了一具尸骸，一头摔进了身后一个弹坑。我跑过去想把他从里边拉出来，他这一跤摔得甚是狼狈，连手上的枪都摔掉了。刚才为了喊话把面具掀开了一点，现在全给摔脱开来。那家伙摔的是七荤八素，一边爬起来一边擦着在残余毒气中被熏得眼泪直流的眼睛。我向他伸出了枪托，想拉他上来，但眼睁睁地看着一只南部式手枪的枪管从烟气里伸过来，猛力地杵在他的太阳穴上。死了死了擦眼泪的动作顿时停顿了，我像在梦魇中一样看着弹坑里发生的一切。一个重伤的日军军官从烟气中直起了上身，他是跪着。刚才他躺着的时候，坑里的烟气把他整个都给淹没了，那家伙浑身是血，防毒面具也被打烂了。他索性撕掉了那玩意儿，露出一张平静之极又疯狂之极的脸。我的枪口向着自己，即使能做什么也不可能阻住这个连伤带熏神志不清的家伙。扳机扣下，击锤击发， 我清晰地看着死了死了的脑袋被那个用力过猛的日本人杵得歪了一下。卡蛋。死了死了发出一声不知道是喜悦还是算是愤怒的怪叫，虽然看不见，但是他一把将那只差点要了他命的手枪抢了下来。他摸到了那个军官的脖子，猛扑了上去，松散的泥土速速的下落，几乎把他压在了身下的家伙掩埋。然后他用枪柄一次一次次的猛砸，一个看不见的人用枪柄挥击着另一个看不见的人。我的同僚已经停止了追击，几个恰好在弹坑边停下的便默不作声地看着我们发了飙的指挥官。我站在坑沿儿，把枪托伸到他的面前，他终于平静了，被我们拉扯了上来。藏明星往一块破布上倒了点水递给他，他手上仍然抓着那只南部手枪，但是开始擦洗眼睛。
3: 头也碰上毒气，幸亏你喊得早。
6: 还好不是咱身上就烂着这个刺，是吃了刺。平常他们跟着往上一冲，什么阵地都拿下来了。
3: 好厉害，以后记得住了，多谢。
0: 他的道谢真诚的让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转头看着坑里那具尸体，而他接过同僚们帮他捡回来的防毒面具和毛瑟枪。
6: 中佐还，你杀了个跟你差不多大的官，你中佐搞不好还是一连队长呢。
3: 年轻的很嘛，
6: 身家显赫，前程似锦，他们的中佐好像都得是帝国陆军大学出来的。假货干掉了真货，
3: 最多是个副的，觉得赢定了就跟着过来历练一下。你看他们一点都没乱嘛，
0: 年纪轻轻也不学好拿个拨浪鼓对人脑门的乱杵，我才不会贪你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呢。
3: 哎呦，看杵的我脑门子，这个大青疙瘩一个。
0: 我哭笑不得地跟在他的身后，死了死了的防毒面具早就掖回了包里，并且如他所说，他以后明白了这个东西有多重要。他手上掂着两支枪，那只大开杀戒的毛瑟很快被他塞回了枪套。他玩着那只南部，那支枪华而不实，还有些银镀的装饰。死了死了边走边泄出了臭蛋，然后把那支枪掖在了腰上。我无心和他说话，而是转身看了看。在毒气散入了烟雾后，我们终于知道我们杀死了多少敌军。他们在我们的阵地上死得最密集，然后凌乱地一直扑向他们藏身的进山腰的林子。我同僚中的死者也一点也不少于他们。我们打过的胜仗不多，所以我见过一直扑过地平线的死人，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被我们杀死的敌人。我想不起刚才发生过什么，也诧异于做了这件事的我们居然包括了我，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让我悲哀，而不是胜利的豪情。死了死了看起来也有一样的迷惑，他难得的沉默，并且用一根细绳绑死了那发臭蛋的屁股，系在自己的脖子上。
6: 护身呢，保命符，你还想活着回去？
3: 是死人，死人用这个弹了我脑门。
6: 战场之鬼从不索命。
3: 他们问我为什么？
6: 为什么？
0: 死了死了看了我一眼，只是将穿挂的子弹收进了自己的衣服里。他走开，就像我在他面前的愤怒永远只是爆发不出来的火山，他会说出来的也只是露出水面的小小的一角冰山。我知道他绝不是在开玩笑。离得很远，我就看见我们的伤员，我也看见坐在人群之外的康鸦，他倚着一具尸体，而人群正在围成一团在抢救什么，估计又是哪个
3: 快到头的伤员了。无人来管，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当朋友的康鸭。我看见也听见康鸭瞪着人群在咳嗽，那是一种揪心而压抑的咳嗽，因为那来自一个被打穿了肺的人，你几乎能听到他重伤的内脏在咳嗽声中抽搐。我看着慢慢地向他靠近，我靠近他的时候，他轻轻地压抑着自己的咳嗽。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我轻轻地伸出一只手抚摸他有些抽搐的脊背，康鸭以一种我想不到的精神回过头来，那份精神源于黄吉。
2: 手已撕了，那家伙老不死，没事儿。
7: 我没死啊，手艺啊躲起来了，他不破那是不给我们赌罪了，自己写酒局好多，肠子都烧来了，一翻白眼死了。
3: 我已经明白怎么回事儿，而且康鸭精神成这样，实在让我觉得不用担心他。我转身对着那群傻瓜叫嚷：
2: 让开了，人晕了就不要围着，这是催泪器又不是芥子气，他是呛的。
3: 人们散开，蛇屁股在拉着郝寿一的双手做着一种展翅膀般的动作。我不知道他从哪一点看出这样可以救人，博辣正在郝寿一的胸口猛锤，那是他以为的人工呼吸。
2: 滚滚滚滚滚，老头一会儿被你锤死了，拿水浇他。
3: 水泼在老头的脸上，老头呼吸着，被吸进鼻子里的水呛了醒来，他咳嗽着坐了起来，而以为他要死的人们嘘了一声，一哄而散去各忙各的。
8: 都起啊，都起啊，叫日本的啊，都没死啊。哎呦，胸口咋这么痛呢？
2: 石头哥呢？
8: 我说呢，日本又被砸跑了。我说你们打仗就好好打仗啊，日日来日日去的，做嘛懂的嘛，真是的。
3: 我说的那是战术，说你能懂吗？老头扒拉开我，我没因他这一下过于猛烈的动作而生气，因为我也听到了。在郝寿一醒来之后，康鸭不再压抑他的咳嗽，那咳的真是天翻地覆。我回过身来，正好看见康鸭将一口血吐进了黑暗里，然后歪倒下来。康鸭，原运输营准尉副排长，没车开的司机，有他不多没他不少，因外行而毫无必要的被击穿肺叶，被扔在呛死人的毒气里咳过了日军第15次攻击，我想他的肺大概已经咳碎了。我们几个想将康鸭搬到一个稍微舒服点的地方，就发现没有更舒服的地方，我们只好将他放回他倚着的那具尸体上。我发现那具尸体就是他费了牛劲儿拖过来的伤员，只是已经死了。在这通折腾中，康鸭倒不再咳了。我想被打碎了肺叶大概已经被他从气管里咳出来。
8: 不咳了。
2: 切，好的好的，
8: 谁也不拿我当弟兄。
9: 什么？
8: 巴拉问我要什了，我就下。谁也不拿我当弟兄。我知道，我天天跟人家要东西，
10: 贪小便宜，谁要拿我当兄弟了？
11: 其实你什么都不要，你就是想出点声让人看见你。哎，
2: 我拿你当底薪呢，要马似的我也没得底薪。
10: 我有找镜子。
2: 哎，么子？
10: 以前开车的时候找反光镜，车就日本飞机撞掉了，天天跟你们这帮不老实跑来跑去的，都忘了我长什么样了。
2: 你长得比我好看。
12: 镜子，谁有镜子？
8: 谁有镜子？镜子，上哪去找镜子吗？
11: 大家忙着包扎、移尸、住公事，有人看傻瓜似的看我们一眼，有人摇摇头，就是没人有一面镜子。
12: 刺头，
8: 什么？
12: 磨刺刀。
11: 搜罗来的刺刀已经被我们磨得锃亮，我们几个横横竖竖的把他们在康亚的面前摆成一个方形，还缺几大条，
12: 就差你了。
2: 哦，
11: 兽医划着了火，于是一片刺刀上面映着康亚模糊的脸。
10: 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还是看不见。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后跪了下来。他开始叩头，双掌贴地，然后叩。我生在一个以气质的叩拜的年代，我只见过叩拜王祖的孝子能这么认真虔诚。我用望远镜看着，望远镜里的于孝清似乎有点难见的烦躁不安。死了死了的叩首和之后的长跪不起，无疑是在干扰着那个家伙一向铁板一样的思路。他总算是挥了挥手。

0: 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七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1: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6: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4: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8: 你在 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7: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9: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0: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7: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

0: 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修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深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4: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5: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6: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8: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7: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9: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6: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1: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6: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

0: 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0: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3: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4: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5: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6: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 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6: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6: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5: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6: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5: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6: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7: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
8: 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9: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8: 本周六二十。

0: 1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1: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0: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2: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0: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3: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4: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9: 今年以来，我省加快推进一批清洁高效煤电、调气储风重大能源项目建设，持续夯实电力天然气保供底座，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能源支撑。请听报道。
10: 眼下正值迎风度夏关键时期，我省重点能源项目陕投集团商洛发电二期工程进入投产冲刺阶段，3号机组开展待负荷调试，已进入满负荷168小时试运行。在项目集中控制室内，60多名技术人员紧盯各项运行参数，历时4个多月攻坚。工作人员已完成凝结水、煤水、风烟等数十套系统精细调试，除项校验设备工况，优化运行参数，推动机组各项指标向设计标准看齐。陕投集团商洛发电有限公司二期项目部工程设备部负责人杨旭光：
11: 截至7月底，商洛发电二期工程2台新建机组均完成锅炉水压试验、厂用电系统售电、气浓机扣盖、锅炉酸洗等重大建设节点，相继实现首次冲转并网一次成功。当前3号机组系统完善率达到95%以上，各类试验完成80%。
10: 商洛发电二期工程是陕投集团构建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一体化格局的重要载体。项目创新采用2机1塔间接空冷、4机1控集中控制模式，配套新一代第4代 OPCC 旋流煤粉燃烧器。机组调风性能强，全负荷区间可实现高效稳定脱销，绿色低碳优势明显。陕投集团商洛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郝福龙：
12: 3号机组计划8月中旬投产，项目投产后将与1期在运2台机组协同出力，为全省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有力电源支撑。下一步将全力推进4号机组

0: 调试工作全面投产后，年发电量达到120亿千瓦时。届时，全厂4台机组将形成聚合协同效能，大幅增强陕西东南部电网运行稳定性，供电可靠性与调峰兜底能力。一边是火电项目冲刺投产，另一边延长石油集团富平天然气储气调峰项目施工现场同样建设震撼。 作业人员在10米高空开展储灌外灌钢筋绑扎、预埋建安装等作业，在高空平台完成重型构件搬运加固，抢抓主体施工进度。延长石油集团所属陕西燃气集团富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东，
1: 通过布设10000余根紧密桩、400余根高强度灌注桩，开展全域复合地基加固，从根源上解决场地重度黄土湿陷性地质难题。
0: 有效规避不均匀沉降、地基变形等重大工程风险。作为延长石油集团天然气产能倍增工程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规划建设日处理300万方的天然气液化装置、2座16万方 LNG 储灌及气化反输、提氦装置等配套设施，建成投运后，将与杨凌西安 LNG 项目协同发力，进一步夯实全省天然气安全保供能力。麻东，
1: 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
2: 外灌主体施工阶段，现场全面推行模块化预制、自动化焊接等先进施工工艺，与数字化管理手段，全面提升施工质量和建设效率，为顺利冲刺年底气顶升关键性节点目标夯实基础。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在石泉县云雾山镇，基层一线防汛监测员陈佳丽每到汛期就格外忙碌。
3: 平日里，他是村里的一名文书，汛期时他就变身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巡查预警中守护乡邻们的安全。请听报道。安康市石泉县云雾山镇政府后坡滑坡点是当地重点管控的大型隐患点，虽然周边单位和241名群众已经转移。 但持续降雨让土壤含水量饱和，滑坡风险依然高悬。监测员陈佳丽每天雷打不动上山两次，他的监测装备很简单实用，一根自制木棒、几面彩旗、一双雨鞋。石泉县云雾山镇政府后坡滑坡点监测员陈佳丽，
4: 查看了有没有裂缝和下沉啊，土壤松动等情况，手机一有变化呀，我们第一时间上报，真放心吧。
3: 山坡上那条去年形成的裂缝，横向跨度80多米，最深处超2米。虽修了排水沟，风险仍在。陈佳丽就靠这些笨办法，钉子每一个细微变化。暴雨后山坡湿滑，巡查一趟要1个多小时，摔倒磕碰是家常便饭。陈佳丽，
4: 电木管是我自己织的一个检测单位。 也是一把监测尺子，木桩的上端钉在裂缝的上端，另一个木桩钉在裂缝的下端。一旦山体有异动或者什么呢，它的齿杆自动会脱落，都是一目了然，都知道这下边有异动。
3: 巡查完隐患点，他又挨户查看转移群众的老房子。屋后高切坡，老旧墙体一处不落。他说，房子是乡亲们最重要的家当。
5: 人撤了，家得有人守。陈佳丽在大山里住了一辈子，更懂得乡亲们的感受。巡查完群众房屋后，他又来到转移安置点，倾听群众诉求，解决生活难题，安抚转移群众。云雾山镇防灾避险安置点群众叶芳香，
6: 他天天为我们忙活，一天忙得很，叫我们在这里，吃好喝好。
7: 啥事不用操心，有事找他，他给我们安顿的好好的。
3: 陈佳丽，
4: 我既是基层工作人员，也是乡里乡亲，守好大家，也就是守好我自己的小家。只要人在，房钱就在，一定让大家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3: 陕西台消息，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 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794亿元，同比增长97.4%，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80.1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全省出口额4438亿元，进口额1228.6亿元，贸易顺差3152.2亿元，其中加工贸易占全。

0: 全省进出口总值 68.6%，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 116.1%。 从市场主体来看，外资、民营、国有企业进出口实现全面增长，机电产品占出口主导地位，达 4141.9 亿元，占出口总值的 93.5%。 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核心产品出口增速均大幅提升，全省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1: 今年以来，西部机场集团以智慧赋能、航线织网服务升级为抓手，航空货运客运主业稳中有进，向心提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核心枢纽优势持续凸显，为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积蓄空中动能。请听报道。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国内货站内以往依靠人工搬运逐层分拣的货物作业模式，如今已被智能设备全面替代，现场数台自动导向搬运车来回穿梭，有序作业，高效完成货物转运作业，让航空货运作业效率实现大幅跃升。西部机场集团航空物流有限公司西安货站国内货站部进港班组班组长韩崇业：
2: 使用 AGV 后 ，A 点到 B 点及 B 点到 C 点全部使用自动 AGV 进行一个存储交付，然后时间由原来的40分钟缩短到20分钟，大大提高了客户的提货效率。
1: 以智慧改造激活产业效能，依托市场机遇做大物流增量。今年上半年，西部机场集团航空物流业务量质齐飞，完成货油吞吐量18.6万吨，同比增长9.3%。其中，西安机场核心枢纽优势持续凸显，完成货油吞吐量17.6万吨，同比增幅达12.5%。西部机场集团航空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涛：
3: 我们是多措并举，拓宽了合作的渠道，织密了全域的货运网络，同时呢，持续加密了我们国际货运的通道，新开了6条国际的全货运的航线，稳定运营我们的全货机的航线呢，现在达到了16条。西安枢纽国际的货量呢，增势呢，我们强劲，持续强化西安国家级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的枢纽功能，为畅通空中丝绸之路持续注入强劲的动能。
1: 货运提质提速，客运服务也在迭代升级。立足西北门户枢纽定位，西部机场集团持续优化航线布局，升级出行服务，重点打造西安至北京首都、北京大兴、上海虹桥、广州4条精品空中快线，配套专属直机、优先安检、便捷登机、灵活改签等一体化服务，打通了陕西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的高效空中走廊。西部机场集团主业营销委员会高级主管赵一：
4: 我们将坚持洲际大线、枢纽强线、向西战略线加市场航线的发展战略，持续完善国际航空网络，全力将西安机场建设成为面向中东欧、中西亚地区辐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区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全力推动陕西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
0: 文化陕西活力三秦专栏：陕西历史博物馆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近年来该馆不断丰富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形式，吸引了众多海内外观众走进文物，了解历史，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既是寓教于乐的文博课堂，也是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体验空间。请听报道。
5: 蔡伦发明的纸张，而且实际上还要早200多年以前就有了灞桥纸，但是这个时候的纸呢比较粗糙，它是用大麻的一些纤维来做的啊。它只是作为
1: 王瑜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名志愿者，他所在的乐龄志愿者队伍平均年龄65岁。进入暑假，王瑜比平时更加忙碌。凭借多年积累的知识和丰富的讲解经验，他把文物历史千年文脉讲得清清楚楚，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听得津津有味。南京游客陶雷瑜：
6: 很认真，而且由浅入深，而且很照顾到小朋友，通过提问然后引导孩子去思考。博物馆我觉得对于我们个人也很

0: 欢。就你看历史嘛，无论对孩子对自己都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过程。
1: 陕西历史博物馆社招志愿者王瑜，
2: 我是2018年退休的，退休的第二年，然后就进入咱们博物馆。我们是每天，就有两场的志愿公益讲解，受众是全国各地，还有些来自于就世界的朋友嘛，能给他们传递这种历史知识、历史文化，这个是无以言表的，就发自内心的自豪。
1: 目前陕西历史博物馆共有20支志愿服务队伍，除了像王瑜这样的社会招聘志愿者，博物馆还招募了省内19所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参与公益讲解、咨询疏导、秩序维护等多项工作。目前陕历博已经打造了流动博物馆、志愿行走爱心启航、志愿学雷锋爱心送温暖、长相思在长安、志愿高校行等7大志愿服务品牌项目。陕西历史博物馆社会教育部志愿者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谢双双，
0: 我们目前的志愿者的人数呢，每年都保持在签约人数在1100人左右，所以累计的这个志愿者人数也达到了16000多人，累计服务的时长达到了94万小时，包括服务的观众人次呢，达到了900万人次。
1: 作为陕西历史博物馆文化走出去的重点项目，丝路环游记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分区精准传播和在地化课程定制，同时联动国内外文博教育资源精准对外传播，让博物馆里的文物和中国故事走向世界。陕西历史博物馆社会教育部国际教育传播中心负责人黄娇，
3: 对内呢是依托我们陕西省教育联盟，联合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单位，我们打造了陕西历史文化的国际课程库。对外呢，我们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利用他们在当地呢进行网络化的推广，直接触达了近5000名的海内外青少年，间接受众呢已经超过10万人次。
1: 近年来，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触角不断延伸，在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同时，博物馆还完善无障碍配套设施，提供1:1专属导览，关怀特殊群体，依托志愿者团队搭建起共建共享的公众参与体系，让文化服务惠及更多人。陕西历史博物馆社会教育部工作人员曹琳娜，
4: 惠民板块我们将持续深化文化养老项目，进一步拓宽流动博物馆的辐射覆盖面。对外传播层面，迭代升级了丝路环游记云课堂，拓展美美与共国际志愿者项目，推动更多精品文物展览、数字文化课程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当地时间8月14号，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团走进埃塞俄比亚拉布车站，实地了解中国铺就的非洲现代化通途亚吉铁路为当地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的巨变，近距离了解中方建设者扎根当地受济育人为东非发展注入动能的真实故事。请听报道。
5: 清晨的拉布站沿线，来自陕西的青年王小强正跟随综合轨检车开展全线巡检作业。作为轨道线路接触网一体化综合检测设备，综合轨检车能够精准排查全线隐患。扎根非洲5年，王小强和同事们深耕专业，不断精进，用西北汉子敢闯敢拼的韧劲儿坚守援非岗位。中途亚吉铁路技术咨询服务项目公务负责人王小强，
6: 我们现在刚签了一个5年的技术咨询服务，不断的给他们服务的同时，我们在扩展别的新的项目，然后有公路的项目，也有现在机场连络线好几十亿的一个大的项目，也就是为这个一带一路在这个标杆的基础下，我们把这个做得越来越好。
7: 这里是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拉布车站，刚刚一辆满载着当地货物的火车从这里驶出，列车之下呢是由中国铁建中土集团和中国中铁联合建设的非洲首条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
5: 中途亚吉铁路技术咨询服务项目维保负责人金志杰，
8: 亚吉铁路始发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连接到吉布提，它是一东非的首条电气化跨国铁路，它的全产业由施工设计建造运营都是采用的中国铁路的标准。
5: 亚吉铁路全长752公里，于2018年起商业化运营，

0: 是继坦赞铁路之后，中国在非洲修建的又一条跨国铁路，被当地百姓称为友谊之路、民生之路、繁荣之路。中土亚吉铁路技术咨询服务项目经理李泽光。
1: 现在的话，每天的承载客的话大概是2000人左右，货运发送量呢是4.2吨，每年现在的货运量已经突破了320万吨。
0: 即不提及亚吉铁路员工发费。
2: 亚吉铁路是真正汇集两国的好项目，我们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让乘客出行更安心，货物运输更高效，为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收益。
0: 2024年，亚吉铁路完成6年运维交钥匙移交，正式由埃塞俄比亚、吉布提两国自主运营，中方合作模式同步升级，从建设运维转向长期技术咨询、设备保障、产业延伸的全新服务阶段，持续为铁路提质增效保驾护航。中土亚吉铁路技术咨询服务项目维保负责人金志杰。
3: 2012年施工以来，全线累计超过了5000名中国人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投入。同时呢，我们为当地培养了2840名本地员工。我们实现了中国铁路的本地化，以及我们中国铁路标准和社会的一个共赢。
4: 山西台消息，近期陕西降水过程较为频繁，今天全省阴天有小雨，陕北南部局地、宝鸡局地、汉中部分地方、秦岭山区西段有大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大部有小雨，陕北局地、关中部分、陕南西部有中到大雨。
5: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易刚、曹静，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2: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3: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2: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3: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2: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4: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5: 在传媒多样化的时代，我们相信最温暖的终端是人心，最有价值的是实话。我们坚持把最权威的政策法规内容解读带给您。
6: 在省上这个税加是这样子，
7: 陕西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呢可以通过六种方式进行举报。
8: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一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
5: 这里是秦风热线，网络收听陕西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陕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实名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请搜索秦风热线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数字1066。
9: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10: 你真是我儿子吗？
9: 嗯，
10: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9: 这个吗？
10: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

0: 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看一看耀州古窑，拜一拜药王孙思邈，访一访书法大家柳公权，览先贤古才，品秦地文化，领略思想之美。
6: 陕西新闻广播铜川各区县调频，铜川 FM93.4， 宜君 FM102.3， 耀州 FM。
7: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8: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6: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9: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11: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1: 1938年8月17日，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提出边区货币政策的原则，指出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做持久的斗争。1946年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震电，指出我们希望你率所部进至陇南后，建立陇南游击根据地，对于目前牵制敌人帮助必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经济发展立足半年稳，力争全年好，吴起县万亩袖珍苹果成熟上市，暑期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免预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2: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以来，我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经济运行稳字当头，静字发力。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62.14亿元，同比增长 4.6%， 迈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13: 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设施蔬菜试验基地是全市蔬菜品种的试验田，新品种番茄、包菜长势喜人。基地种植户刘浪浪正忙着筛选最适合当地的新品种。
14: 选出来好多款这种好的品种，提供给他们当地沿老百姓来下场种植。他们连试验这些品种，在我们这是西湖市，收入可能就是10几万。
13: 新品种带来新效益，新模式打开新销路。在河庄坪镇万庄村160亩山地苹果园里套种的西瓜喜获丰收，村民侯延芳家里8亩果园也有了新的增收路。
15: 三千来把卖个3万左右，我看几个月就能建立，我也是好为着。
13: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瓜果菜播种面积达32.73万亩，产量86.32万吨，同比增。

0: 致富心路。子长红星农批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勇：
1: 如今养殖流程规范，产销稳定，收益一年比一年好，真心靠着养牛闯出了一条稳定增收的好路子。我们公司还有自己的肉牛分割加工厂，在县城有自己的营销店，真正的做到了从养殖到餐桌的销路。
0: 今年上半年，我市畜牧业发展势头强劲，生猪出栏39.36万头，同比增长14.8%，增速位列全省之，全市肉类总产量达到4.1万吨，畜牧业产值16.12亿元，增速4.9%，为保障市场供应、稳定价格奠定了坚实基础。农牧业生产向新向绿要效益，消费市场向质向优挖潜力。上半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8.69亿元，同比增长5.2%。以智能数码、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升级类消费强势领跑，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在延安城区的一家汽车 4S 店，到店看车、试驾、订车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惠永峰：
2: 只到家12.59万的，我补下来的6.1万来块钱，做过下来也就11万来块钱，性价比挺高的。
0: 延安某汽车 4S 店经理曹博：
3: 2026年上半年，咱们国补、省补以及市补的三出政策的叠加，对于我店汽车消费拉动十分明显，市场韧性十足。
0: 为持续放大消费赋能效应，今年8月1日起，我市针对6000元以上高端数码家电新增10%的专项补贴。在市区多家数码门店，不少市民趁着补贴窗口期置换新机、升级设备。侯华虎是某手机销售店的负责人：
4: 单价6000元以内的手机、平板、手表等智能产品，可享受15%的政府补贴。实打实地惠及了广大消费者，有效激发市民的换新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优势产业与重点行业发挥有力支撑作用，生产总值1162.14亿元，同比增长4.6%，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177元，同比增长6.1%。下阶段，我市将继续做好稳工业、扩投资、促消费各项重点工作任务，不断巩固全市经济回升向好势头，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刚刚召开的市委6届11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行动方案，锚定新时代老区振兴坐标，擘画未来发展施工图，既是延安主动融入全省发展大局、重塑区域竞争格局的战略抉择，更是校准发展航向、夯实执政根基的务实之举。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培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延安力量。近日，延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开启15五发展新征程。文章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是发展的方向盘、干事的指南针。延安作为革命圣地，承载着特殊的政治使命、生态责任和发展担当，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是时代赋予的重大考题。文章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思维，摒弃重速度轻质量的粗放模式，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逐步明晰一元四区发展定位，精准对接全省区域发展总体布局，在生态保护、产业转型、城乡协同、文旅赋能等领域久久

0: 小项，参赛人数超2万人，其中运动员1.6万多人，领队、教练员4000多人。运动会将于8月20日闭幕。近日，陕西省首批农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项目交易双方正式签约，陕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各方颁发交易凭证。据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胡阳介绍，本批项目于8月12日成交，总成交额约145万元，这是陕西首次将农产品供给、农田固碳调节和生态文旅经营权益分类设计为标准化标的，并通过陕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完成市场化交易。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的问题，对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了系统整合提炼，把重要的改革成果转化为法律制度，同时对新兴领域作出引领性规定。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为满足暑期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合作，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旅游专线列车加密开行。截至7月底，全国铁路今年已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近日，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一支由日本人组成的战斗分队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成立，他们正在参与俄乌冲突与俄军作战。据泰国《民族报》15号报道，一项针对外国游客征收450泰铢（折合人民币约为92元）旅游费的提案，已获泰国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通过。报道称，泰国政府计划于2027年第一季度启动收费工作。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